0: 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0: 宝玉动物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宝玉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宝玉动物是黄喉貂。黄喉貂是台湾的特有亚种，也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的体型和尾巴都是细长的，四肢相对短小，毛色有金黄色、暗褐色、黑色和白色。最显眼的就是脖子到胸口的金黄色毛皮，这也是它们被叫做黄喉貂的原因。黄喉貂分布在海拔约300到3900公尺的原始森林，在中海拔地区最容易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食性广泛，除了中小型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之外，有时候也会两到三只同伴一起狩猎山羌和山猪这些比自己体型还要大的动物。近年来，黄喉貂越来越常在国家公园和森林游乐区的马路或是步道出没。虽然它们长得可爱，但仍然是野生动物，我们不应该去接触它们，甚至喂食它们。这样不仅可能会让它们失去野性，也有可能把不属于它们的病菌带到它们身上。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各位请嘉宾入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2: 第一，
1: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传广欢迎您。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临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he Rose。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大家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介绍的歌手是展龙展瑞，

0: 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The Oscar goes to
7: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12: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3: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 Betty。Betty 出生在2005年，是甜美可爱的创作女歌手。2021年创设个人 IG 以及 YouTube 频道，并上传多部翻唱影片和生活影片。2023年翻唱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的歌曲 Seven， 不仅获得台韩网友们的喜爱，她清新温柔的嗓音更让救国本人在直播中播放 cover 影片并公开赞扬，使 Betty 人气急速上升。2024年5月正式推出首张同名创作专辑，记录了专属他的青春视角，一共收录六首全新词曲创作音乐作品。其中抒情主打《逆光》刚推出就登上 KKBOX 综合新歌即时榜冠军。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5: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我很忙》专辑中。周杰伦当时看到有许多忧郁症的患者，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希望能把开心、阳光的正能量传达给大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阳光宅男》。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7: 三思而行，
8: 行云流水，
9: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箭双雕。
11: 成语解释：
10: 一支箭射中两只鸟，形容一个举动便可达到双倍效果。
11: 成语范例：
10: 收听名传之声的成语小教室，不仅能增加知识，学会更多成语，还能将成语运用到生活中，真是一箭双雕。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有道理像人
1: Tell me a joke
0: That's all OK 有天小美走在路上哇她就遇到一只大乌龟她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哦她就问那个大乌龟说你要劫财还是劫色啊结果你知道那大乌龟讲什么吗劫你钱吗

0: 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我爱你。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啊，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我觉得很好。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1。

0: 纵然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 只要用心，人人都是牺牲。
2: 这是什么惩罚？
3: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

0: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齐哥。
1: 介绍的歌手是 TWICE。

0: 闻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在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在世界
2: 末日那天，我已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郑容和。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2: kiss。 Cinderella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3: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2: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4: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允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哦。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Buzzy。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Olay，
1: 我是 DJ 阿猫。
0: 那我们今天非常特别的邀请到我们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两位来宾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那我们先请两位来宾做个自我介绍。
2: 好，嗨，大家好，我是北流的 Miki。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流的 Kelly。
0: 哇，那想要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职位。
2: 好，那我先，我的职位是执行长特助，那就是顾名思义，我就是执行长的特助，我就是要帮他做所有的事情，我就是他的一双手这样。对，那反正马尔平常就是忙进忙出，瞻前顾后，对，写报告、看报告、做很多沟通的事情，所以大概就是我的工作内容。
0: 好酷哦。
2: 下面一位，
3: 嗨，大家好，我是 Kelly。 那我的部分呢是媒体宣传加公关的部分啦。那我们顾名思义呢，宣传宣传再宣传，就是要把我们的北流我们现在做的自办的活动啊，各个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让大家知道，然后来北流走走，然后参与我们的这个所有大大小小的活动这样子。对，
0: 那因为我们比较知道说北流大家都会知道是偏演唱会的场馆，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北流里面有分哪些部门，那可以请你们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内部的分部吗？
2: 你就把北流想象成就是一个一般的公司，所以这个公司里面通常也要有财务部门，然后因为营运这个场馆，我们一砖一瓦什么有发生什么问题，也要顾水电的啊，顾硬体设备的啊。那再来，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空间是要出租给音乐产业的人来办演唱会、办活动，所以我们也有专门相对应的部门来跟这个产业界他们去做对接沟通这样。那也当然因为北流非常的忙碌，我们要办很多很多的活动，所以有专门的部门来做活动跟做人才培育，那还有什么行销啊，我们有负责人资啊等等的。总之北流就是一个，就想象成我们就是一个公司这样，所以该有的部门我们都有。
0: 哇，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要进来这个流行音乐的产业工作？
2: Kelly 先。
3: 好，来我来啊、为什么想要进音乐这个产业呢？当然就是和自己的兴趣有所结合嘛。那因为我是媒体公关，那以前是媒体人，然后也有做过很多那去各种产业，然后去担任公关这个角色啦。那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哈，对不对？就是你心中一定会有一个觉得说啊，这件事情一定是我这些年来，然后在我工作上啊，或者说兴趣上面，都一直是存在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存在。对，那就是音乐。我发做到最后发现，还是音乐最，我是最喜欢这个东西的。那自己有一个很喜欢的音乐人嘛，对，所以就觉得说，或许来音乐产业触碰看看，交流看看。那这也是我的职涯规划中的一块拼图，想要把它拼起来。所以呢，就也是因缘际会之下，然后就觉得可以来北流
0: 看看，
3: 对，来看看，然后争取一下这样的一个机会。对，所以大家北流的机会其实是很稀缺吗？很稀缺吗？大家就是要多看看我们北流这样的一个可能人才上面的
0: 招募
3: 、
0: 哦、招募，
3: 对，
0: 很需要，
3: 招募很需要，
0: 很想去。
3: 很想去。
2: 我们的职缺都有在104上面，大家其实可以上去就可以看到。
3: 没错，
2: 那学生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有实习，我们也会有实习计划，所以同学如果想要来北流实习的话，也都可以关注我们，
3: 非常欢迎。而且我们的工作职场上面是可以听音乐的，而且是非常快乐欢乐，
0: 他感觉很开心哎。
3: 对，
0: 我觉得对于喜欢音乐人来说，去那边工作应该是一个大享受。
3: 没错，
1: 这是一个梦想吗？
0: 对，
2: 算吧，
3: 算吧，算吧，
0: 而且可以听音乐上班欸，对不对？
3: 是啊，是啊，但你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啦。
2: 对
3: 对
2: 对，而且我觉得在北流工作也有很多梦幻时刻，比方说有时候就是你有机会跟你喜欢的音乐人一起，比方说在活动场合看到他，甚至一起开会，就是我觉得这都是很北流很神奇、很魔幻的地方。
3: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像 Kelly 刚说的，就是我觉得你因为喜欢音乐，然后也进到了北流工作，那我觉得好像也是在做一直做热爱的事情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音乐，然后又加上你自己本身的专长，然后进去了北流上班。
3: 就做起来会更有动力，我觉得结合你自己的兴趣，那又加上你真的是在这个音乐产业你还没进来之前你就对这个产业有所一些些的了解，因为你喜欢嘛，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去触碰到这些可能知识啊音乐人相关的，可能去现场听专场啊演唱会，甚至我还没来北流之前其实我就对北流的场馆就很熟悉了，因为我喜欢的音乐人他在场馆就每个场馆就北流之友就是他都已经办过演唱会，所以在我还没进来北流之前其实我就已经把北流都逛过一遍了、
0: 哦、
3: 我甚至连我们园区的北流那个卡夫卡就是一间餐厅我都很常去吃，
0: 真的假的？
3: 真的，哇，
0: 好专业，太专业了吧，
3: 很好吃耶、欸、拜托、oh, okay. 对，所以我是不是很适合来北流、
0: 啊、是开始向往去北流上班了，
3: 一定要，我们是真的很快乐，你上面是真的是可以
0: 感受得出来，
3: 就是还可以就是刚刚 Miki 讲嘛，我们就可以跟一些艺人可能就开会触碰交流，
2: 也没有到触碰嘛，触碰听起来很乖
3: 交流
2: 、
3: 啊、真的触碰啊，因为呢上次我就可以跟你们分享、嗯、上次我们6月3号有个起秀记者会，然后那个小范晓萱老师、嗯、他是我们的策展老师之一、嗯、对，那我们就是在一个空档的闲暇时间，然后就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范晓萱老师、嗯、然后范晓萱老师他在4月的时候还有举办一个演唱会、嗯、就是免费 Let's Party 的那一场演唱会、嗯、然后我真的有去我还怕感，然后我就找到机会呢就跟他跟老师聊上天接上线，然后老师就抱着我然后一起跟我一起看着我怕干拍他的影片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分享说、嗯啊、老师我跟你讲我们在台下真的是尖叫到不行，这场演唱会为什么没有售票，因为真的是太棒的一场演唱会了，对，然后就这样子搂着我的肩嗯，触碰不是吗？
2: 翻白眼，
3: 你是羡慕吧？
2: 羡慕，
3: 搂着我的肩，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看了，他就一直盯着我手机，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聊天，聊十几分钟啊，对，然后最后我们还就一个 big hug。对，然后
0: 追星大成功，
3: 对，追星大成功。老师，我是 Kelly， 你记得我吗？别聊 Kelly。
0: 那我们请 Miki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进来这个音乐流行产业
2: 啊？当然也是因为喜欢华语流行音乐啊，从小就听这些歌长大的。嗯、然后当时知道有这个机会，就是觉得啊，一定要努力争取看看，因为毕竟没有待过，没有这个站在一线的经验过，所以就是有这个机会进到北流，我觉得是我的荣幸，而且也真的蛮开心的。有些人啊活到这个年纪
3: 赶快问他年纪
0: 什么年纪
2: 没有就活到这个年纪真的我觉得才体悟到能做喜欢的事情或者把你喜欢的事情变成工作是一件非常不容易而且也是就是很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
3: 我觉得是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真的是比如说我音乐真的是我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东西，所以我做起事来可能我们有些压力，可能我们有一些就是时间上面可能很紧迫啊有压力的时候，但是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跟这件音乐这件事情一直是紧密的相关、嗯、然后

0: 好像你知道吗、嗯、然后我们就一会我就马上去 follow 他们，就真的是好喜欢，就你就是不管再累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什么一个很棒的音乐的那种魔力跟力量支撑着你，我觉得做起事来或者说在任何事情的发想上，我觉得就是会蹦出一些很不同的新火花。
1: 我觉得在职涯发展上我觉得还可以特别提示，因为我觉得当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要去了解更多，或是你去精进你自己、
0: 嗯、
1: 所以你的职涯的成长就会更显著，比你在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推荐给各位同学，就是当然你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喜欢的兴趣然后变成你的工作，我觉得很不容易，就是可以努力的往这方向走走看。
0: 没错，你有看我们两个眼神发光
2: 做这个工作是真的喜欢，
0: 是真的喜欢、嗯、没错，
3: 开始向往，好想去
1: 可要慢慢探索，慢慢探索。
3: 对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要开始思考说
2: 接下来要毕业要做什么工作，
3: 要去哪里、啊、像现在面临实习的这个部分，像刚他们有提到大家可以去北流
2: 实习，
0: 对，我们有
3: 实
0: 习机会。对，
3: 真的好想去，
0: 赶紧来参加
3: 对，那很好奇你们在北流工作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员工福利，就特别的
2: 除了可能跟艺人可以有接触之外，
0: 我觉得就是上班跟我同事聊话就是都是在音乐，然后就听音乐，而且我们是可以外放音乐的、嗯、这件事情
3: 在整个办公室里面
0: 可以啊，你
3: 是
0: 可以的、
3: 哦
0: 是
3: 哦、
2: 那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左边在听很快的右边在听很慢的？
0: 不会，其实我们好像蛮有默契的，就是比如说中间区在放可能其他区就会先不放，然后我们可能这一区在放那其他人可能就会先不放，但我们还是尽量不会打扰到别人就是大家舒适的状态啦。
3: 是用自己的电脑放歌吗？
0: 我们
1: 会有
0: 喇
1: 叭，
0: 就你可以自己带你自己的喇叭，
1: 但也有人会就是比较享受自己听，所以戴耳机啊什么也都有，就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听。
0: 没错没错，像我是就是都会戴我那个耳罩，所以我觉得一下拿拿上拿下拿上拿下，拿上
3: 对，上班会不会听一听然后开始跟着摇？
0: 会哦，
1: 不然大家一起唱啊。
3: 我、
0: 哦、
3: 真的还可以一起唱、哦、
1: 一起唱可以唱出来。
0: 会、
3: 哦、
0: 像我有时候在做事的时候我觉得还在哼歌有没有、嗯、然后呢我旁边是做一个集合，他就会说Kenny、欸、你是在唱什么歌，然后什么我们就开始聊起来就音乐开始聊起来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像我们前北流董事长那个小老师他也是走路就在一边哼歌、哦、所以就整个那个氛围就超级棒。对啊、嗯、
3: 哇，那除了这一点还有其他的员工福利？
1: 嗯，像我们最近要金曲奖了嘛、嗯、所以我们就举办一个金曲得奖者的预测活动，然后猜对最多的人是有
0: 奖金的哦。
1: 对，那这就很音乐啊，大家就很认真的去听每个入围者，然后去写出你心目中觉得会得奖的名单，就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对啊，这应该其他公司不太会有吧。
0: 对啊，而且还是有真实的奖金哦。
1: 对
0: 对，而且还蛮高的，
3: 是你们内部可以拿到奖金、
0: yeah, 嗯、
1: 同仁同事，
0: 而且还有小礼物。
1: 对，
0: 而且礼物是真的蛮棒的哇，真的嗯，很支持你吧，
1: 谢谢你，我办的
0: 我办的
1: 我被要求要办的
3: 是你们自己想那个企划的吗？
1: 对，而且因为这个就是类似行之有年啦，之前就我们执行长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嗯、然后就觉得哎、欸，其实蛮好玩的，也是希望让大家可以更参与到更多的音乐活动，然后去听很多的音乐、
0: 嗯、而且我看他休息时间大家就会围在那个墙壁面前，然后就在那边好像看榜单。
1: 对，因为我们有弄一些纸张写在白板上，大家就会靠在那边
0: 然后看。哎、欸、有些很那个哎、欸嗯，就是我比如说写比较多的人他们就会看，就是那边比那个中奖几率，然后就那边看东看西，哎、欸，这个好像几率比较高，就填了。
2: 还有
0: 跟风，跟风。
1: 我跟你讲，这是要仰赖你的音乐品味，还有算术的能力，
0: 没错，要精算哦，数学也要好，
3: 算几率，
0: 没错，
1: 没错。
3: 好有趣哦！那你觉得你们这项工作做久了之后，就是看演唱会的角度会不一样，就是跟你还没有进这个产业之前。
1: 会耶，就是以前就是单纯享受音乐，但现在去看表演的话、嗯、你就会去想看到他的视讯做得很好，你就觉得哇好酷哦，或许以后我们也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或者是他们的周边商品他们的动线安排等等，真的就是你不想要去想但你都会不小心想到然后也不至于太影响啦，但就是蛮特别的，你看演唱会的角度会不一样、
0: 嗯、对，我就觉得说好像就真的另外一个福利就是你的生活，哎、欸，这样讲好吗？就是你的兴趣跟你的工作，反正就是还有你的生活，其实它是连在一起的。嗯，对，它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去看专场，像我们有一个 JT Max and JJ 的活动，那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周边，或者说一些大型的舞台嘛。嗯、那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其他的音乐季，或者说可能某个歌手的专场的时候，我们确实就会不自觉就把手机拿起来，然后去拍一下现场。 对，然后做一下。

0: 下记录，对，然后或者说看人家的周边是什么，或者说看人家怎么去销售，或者说看人家的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或者说像我自己，我可能就会比较不要脸的就去跟人家去认识一下，就是说他们可能企划人员或者说媒体宣传的工作人员，就有一些交流，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就是大家彼此互相交流，因为大家都音乐圈里面的人嘛， 对，然后我们就也是彼此互相学习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这个圈子里面很棒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就是可能以前看演唱会只是单纯享受音乐，
0: 没错，
1: 但
0: 享受当下，
1: 现在会反而
2: 专注在技术面相关的，
1: 对，
0: 也不会到专注，
3: 对啦，也不
1: 会
3: 到专注，
1: 还是
3: 会
1: 享受音乐，
0: 就
2: 是一半一半，就
0: 是会同步进行，对，比如说它的灯光或者说它整个设计的，我赶快拍下来，因为我觉得就一方面是自己。就是留起来珍藏了嘛，对不对？那一方面也是觉得它真的很棒。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拿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
2: 可能就可以变成之后的一个参考，这样
0: 没错，
1: 灵感灵感发现
0: 或是灵感，对，没错。然后人家好的，我们当然是学习。我们自己办活动，人家一定也会来，就是跟我们交流，对，那就是彼此互相这样去学习，那让这个音乐产业的就是整个活动啊，或什么都一起成长。
1: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在北流工作就是会有很多免费的演唱会可以看吗？
0: 我好像
3: 还好，
0: 还好
1: 还是
0: 对，好像还好，对，
1: 是通常是要自己买票，
3: 对啊，
0: 我们还是要自己买票支持啊，
1: 支
0: 持，
3: 对，我跟你说，
0: 支持喜欢的人嘛，对不对？
3: 你喜欢的团，你就是要用新台币去买，
0: 去买它嘛。
3: 哎、欸，我认真的、欸，有时候会有，确实会有一些公关邀请的机会、嗯，
0: 对。
3: 可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团，我都会跟他说没关系，你不要邀请我，我有买了，我或是我会自己买，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产业的状况嘛，他们可能。也要努那个一个乐团要越来越好，他一定需要有新台币的
1: 对
3: 支持，所以他才有办法去做更多的创作。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喜欢，就去支持他。
0: 没错，
1: 想法很好。
3: 没错，
0: 没错，一定要的。新台币支持音乐圈，
1: 真的我觉得蛮需要的。对。那想问你们，在做这个职业，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最困难的事情？
0: 最困难的事情哦，可能就太快乐。
3: 天哪，好正向，
1: 好困难哦，
0: 就太快，真的，我是真的觉发自内心，真的觉得太快了，就真的很快乐。因为你就是我们刚刚讲了，上班我们就难免还是会叹个气，还是干嘛，压力很大。但是你确实就是你就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你再怎么样你都会不觉得累。比如说像我最近就常常蛮长，就是可能就是。加班，
3: 对，还是要记得休息哦。
0: 有，我会休息，会休息。
3: 没有常常这样，
0: 没有常常，没有
1: 偶尔
3: 活动情，
0: 偶尔都有按照劳基法的啦。对对对，然后就是，但你可能身体很累，但是你的心灵是不累的，对，因为音乐陪着你。
1: 哇，
0: 真的，而且真的是很快乐的，真的是很快乐。我不是因为上节目才这样讲，你有看我的眼睛还在发光吗？
1: 有
0: 吗？真的，而且就是因为同事们就是也可能也是喜欢音乐的人嘛，那你就是平常就是跟他们聊这些东西，
1: 那你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没错，没错。所以你看，讲一讲是没有什么困难。
3: 对啊，我是没有这么乐观啦，我遇到了蛮多困难的，有很多压力很大的时候。
0: 我不是不上班不认真哦，我也是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这些快乐都覆盖那些困难、you know?
1: You, I know. 那你遇到的是有什么困难？
3: 其实我觉得，因为就是一份工作，我必须说，你要说工作真的那么快乐吗？我是有一个那个持一个保留态度，
0: 小心说。
3: 那因为就是像我刚刚提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可是其实你是喜欢这件事情的本质，你觉得做它是有意义的，所以你就很努力的想要去突破这个困难点，你那个内在驱动力是有的，所以你就能够突破重重关卡，然后一直是不停的升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遇到困难，但你的本质是好的，是喜欢的，那基本上就不会有东西难得到你。但你要说真的每天可以笑得这么开心，我觉得每天还都很享受吗？我个人是还可以啦，
1: 还可以，但不至于到真的很痛苦。
3: 对，不会不会，
1: 对，还是快乐的。
3: 对，毕竟我也是有做过那种早上起来想到要去工作，就觉得天哪，好痛苦，真的一点都不想走过去的那个状态也是有的。
1: 所以现在就是早上起来，我要去上班了，这样吗？
3: 就大家不是很常会提 Monday Blue 嘛，就是你礼拜一要上班的时候会痛苦。我跟你讲，那个痛苦真的很可怕，你们。各位以后上班就知道，但我告诉你来北流吓大家，但来北流以后我的 Monday Blue 真的是没有那么严重、欸、
2: 先找到这份工作的意义，
3: 对，
2: 才会做的没有那么痛苦、
3: 没错。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不是音乐产业啦，你们如果说大家是学传播的，或许你很开心的可以当一个媒体人，或是你要去做广告，那你找到你喜欢的志向，然后你就每天可以觉得啊，很享受其中，
0: 因为你有那个目标嘛，你想要把在这个你的兴趣上面把这件事情做到完美，做到好，所以你真的是自然而然不由自主，你就会一股脑的就往前冲。我觉得不论是你在几岁，你的不分年龄的，对，所以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3: 没错，
1: 这集开始有点变什么职涯
3: 相关的，
0: 我要回去跟我们的人资报告加薪。没有啦，
1: 但我觉得在学校的电台，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大家很需要聆听到、接受到的讯息，
0: 是啊，
1: 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处在一个很迷茫的状态。
2: 以学生来讲
0: 吗？
1: 对，
0: 我觉得像。不知道名传就是在音乐这一块有没有很多的就是活动或是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想要 push 这一点，是因为北流啊，我们真的也不是真的不是只是场馆而已，因为我们有办很多人才培育相关的东西，那也是推荐名传大学的就是大家，就如果你在对于音乐产业很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可以多看看多浏览我们的网页，或者说追踪我们的社群，因为我们是真的有很多的活动，那如果你是会玩音乐的，弹吉他啊或者打鼓，或者说自己有组乐团或者什么的，那你真的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人才培育计划，比如说 Open Lab，比如说台北音乐不断电，这都是人才培育计划，那大家都是可以来 follow 追踪我们这些活动，那你就是来甄选看看，那就是我们的舞台就是会帮你准备好，而且非常丰富多元，那像我们的刚刚讲的台北音乐不断电这个音乐比赛的部分，我们的前四强，我们的大舞台就是在 JJA 我们待会讲到的这个活动上面，就让你去发挥，让你去表演的，所以舞台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要不要过来，所以现在马上点开我们的 IG 脸书北流 IG 脸书 FB OK
1: FB 跟脸书是一样的
3: 对啊傻眼哦，不过
0: 还有我们的官网请追踪 follow 起来，对，
3: 那特别可以提一下，因为通常你想要就对一个产业有兴趣好奇，可是你得先去了解它，你再去感受说它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
0: 没错，
3: 所以有一个机会就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北流会举办一个活动叫台北音乐博览会 T-MAX， 然后这场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个品牌产业的展览，
0: 没错，
3: 然后这个展览就是我们邀请了整个音乐产业非常多不同的，比方说有音乐厂牌，然后我们甚至有像是串流 串流平台，音乐季啊，唱片公司等等都会来这个地方设摊，所以你就在里面走，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音乐产业里面大概有哪些类型的公司，或许你就可以找到你生命中的志业，
0: 没错，
3: 好大哦，讲成置业所以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0: 对，就也不就是说 TMS and JJ 我们在8月27号、28号、29号、30号就不是只是就是一个来让你来听音乐的音乐季，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让大家可以多跟我们这样的一个音乐圈、音乐产业的目前幕后的人都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对于这个音乐圈很有兴趣的话，比如说你没有一定要走到幕前，你想要走幕后企划啊，或者场务管理啊，或者等等的这些幕后的人，或者音乐上面制作等，你都可以先来我们的北流的常设展看一看，或者说来我们的园区走一走，然后都有这些很棒的东西在你眼前，你都可以去做观看阅读等等，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就在那边，那就欢迎大家来，你自己现场来跟大家一起做交流，而且我们还会有快闪，可能会有一些艺人快闪、搞不好遇到你最喜欢的艺人就在现场哦，
1: 这是一个小惊喜，
0: 没错，
2: 就是要去现场才会发现的，
0: 没错，而且就是很多的知名音乐大厂牌可能就是你喜欢的歌手他幕后的那些团队们、所以这些人可能都会在线下在就是可以跟你们去做一些交流，所以大家就可以来现场去看看走走，我自己是非常推荐、因为我还没进来北流之前其实我就已经蛮常来参加这些活动的，对，所以是真心蛮推荐的，
1: 所以北流办这些活动就是主要是想要让大家更了解音乐
2: 音乐产业，
3: 我觉得当时要举办这个 T-MAX 还有我们的这音乐节 Jam Jam Asia 当时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让台湾的朋友们可以认识更多元的音乐，好，那我们就要来工商服务一下，我们想介绍我们今年要举办的 T-MAX 台北音乐博览会，那我们这博览会呢是由四个活动组成的，这边请 Kelly 来介绍一下，
0: 好，我们的这个 T-MAX 呢台北音乐博览会呢它是有刚刚 Miki 讲的四个不同的支线的活动在我们的线下，那四天来大家那个你的行事历打开，8月27号、28号、29号 8月30号请留下来，拜托。OK， 那这个是我们的 TMAX 的活动，那我们可以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品牌特色哈。音乐演有音乐演出，我们有品牌展览、国际论坛和产业媒合这些活动。那我们主要大特色呢，就是我们线下会有七大的演出舞台，80家组国内外的重磅卡司，然后60家音乐品牌的进驻哦，然后还有100家的国际产业代表跟500家厂媒合会议跟国际论坛等等，让你线下都可以听得到就看得到这些趋势的音乐产业观点。那我们的年度主轴的部分分为科技和永续，
3: 那我们的科技呢，基本上因为音乐的展呈现方式有非常多元，所以我们今年希望可以用科技的方式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音乐表演方式，所以这边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的活动来感受一下这个震撼。那在永续的部分，因为现在大家地球在发烧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永续的概念纳入我们的音乐的活动里面。那当然不只是环境部分的要永续，我们产业部分也希望它永续，所以我们整个活动的包装也都是希望可以让整个产业更永续，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科技跟永续以及 Gem Gem HR T-MAX 结合的一个力量，
0: 我们走在最前线。
3: 没错，
0: 来，好嘞， Gem Gem Asia 2026年亚洲音乐节在8月29号8月30号活动为期两天的部分。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Gem Gem Asia， 我们这个重点活动里面有什么呢？嘿，现在天气那么热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四座室内冷气舞台，你们有没有来过 JJ？
1: 没有。
0: 我跟你讲，今年一定要来，因为天气越来越热，然后我们有四座大型的室内舞台，有冷气可以吹，
3: 耶
0: 耶！然后呢，还有一座3000人的户外舞台，两座免费舞台，还有两场的跨业 DJ 特别企划的活动哦。好嘞，这个我们的特别最特别的部分呢，我们有市民大道风街啊。那我们在周末的这两天的8月29号到8月30号，我们从深夜一路玩到清晨。你有躺过市民大道吗？
1: 没有。
0: 你有躺过市民大道？
1: 没有。
0: 那是不是要来？
1: 可以躺是吗？那一
0: 是
3: 你要在那边横着走，
0: 对，横着走，趴着，
2: 要
0: 躺着，要滚，随便你，随便你。我跟你讲，你的 set log 一定是最屌最潮的，因为你躺在市民大道上面。
3: 没错。
0: 我跟你讲，你一天是比别人精彩，两天都是比别人精彩的啊！八月二十九号、8月30号可以躺在市民大道上面，因为我们是封街的，没有车。只有人、okay. 好，来，我们下面呢是品牌展览的部分呢，是8月28号到8月30号的部分。那品牌展览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有提及的哈、哦，你喜欢的音乐人他背后的可能企划团队，或者说一些音乐季的企划团队幕后工作人员，或者说有一些艺人或许会来线下快闪，所以你有可能很大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喜欢的艺人来到现场跟他线下做交流。那当然呢，就是如果同学们呢，或者说听众们呢，对于音乐产业是很有兴趣的，不管是目前还是幕后，我都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这个品牌展览现场，然后去跟这些目前幕后的人员去做一个交流，也可以看看你喜欢的可能音乐季怎么样，或者说比如说你很喜欢 JJA， 我们人都在现场，欢迎跟我们交流OK， 我们都在品牌展览的现场，然后呢欢迎大家没事来北流走走，除了听音乐之外呢，你也可以了解现在音乐圈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歌手怎么被包装起来的等等，这样的一个音乐产业的内容。好，那这个是国际论坛的部分，但这个是比较是音乐产业人士呢才能参加一个活动，不过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用意呢，也是要让不同音乐产业界的大家去做一个线下的交流，然后交流一下音乐线下现在的趋势观点等等，然后呢让大家有一些互动。那产业媒合会就有点像是 meeting point， 就把亚洲区全世界的音乐产业圈的音乐人士呢都汇集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做可能节目上面的买家可能也都会来，或者说音乐幕后产业人员，就可能他可能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某个地方，然后就是平常可能见不到面，但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见到面了，然后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交流活动就在这边。那这个也是音乐产业人士参加的一个活动啦，不过也是都在我们这个 TMAX 台北音乐博览会的一个活动内的一个其中一个部分。对，
3: 然后我们 TMAX 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可以成为亚太地区的这个音乐产业的枢纽、那大家除了可以来这边认识新的音乐，也可以让音乐人在这边交流，然后找到更多不同的合作机会。
1: 那你们今年比较特别突破的是在科技跟永续的这个主轴的地方吗？
3: 主要是我们的亮点啦，就每一年的主题会不太一样这样。对，那我们今年 focus 在这两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参加这个活动，可以有不同的体验这样。
1: 那你们在这个台北音乐博览会中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品牌或是来宾，
2: 卡斯，
1: 对，那你在邀请他们的时候有没有你们特别关注的特点是什么？
3: 那这个部分就要讲到我们的策展人制，因为其实我们的音乐季 Jam Jam Asia 它是每一年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策展人，然后由这一群策展人来去煮出一盘不一样的好菜，所以其实每一年的 Jam Jam Asia 或许它的这个方向或者这些卡司的挑选的风格会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就是都从就是由策展人他们来去一起讨论一起规划的。那我们今年的策展团队非常强大，我们今年团队呢是由北流之前首任董事长小林老师由他来担任领航员，然后我们组成了一个很坚强的策展人团队。那首先有一位是五月天的玛莎老师，那再来的话是范晓萱小萱老师，还有迪拉就是迪拉老师，大家知道他是演社嘻哈，就是嘻哈的那个第一把交椅啊。那再来呢是我们有两位幕后的专业人士，一位是刘伯君 Chris， 那他是非常有名的演唱会导演，大家知道那田馥甄的甜调啊都是就是由他一手操办的，那他也是火球季的主创团队，所以其实他非常了解整个演唱会制作跟整个产业的洞悉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所以我们也是有希望可以透过他的视角来去做这个卡司的挑选。那再来另外一位是米娅呢，他是9M8M的经纪人，那他更厉害的身份，大家都叫他纽约妈妈，因为他在大家知道纽约中央公园每年都会举办一个非常大的音乐季叫 Summer Stage， Summer Stage 里面其中有一天有一个晚上就会是属于台湾的舞台，那他叫 Taiwanese Waves， 那这个活动就是米娅他一手促成的。那在这个 Taiwanese Waves 的活动里面，他就会邀请很多台湾的音乐人站上中央公园的舞台，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机会可以让更多外国人听见，哇，原来台湾的音乐这么厉害，所以已经站上这个舞台上有落日飞车，然后
0: 郑怡农，还有郑怡农，对，
3: 可以最爱的郑怡农，
0: 你干嘛给人家蹦嘞？
3: 我想说你今天都还没提耶，我帮你提一下，
0: 谢谢啦，我爱你郑怡农，
1: 私心。
3: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所以我们这个策展团队就是方方面面有非常多元的曲风，然后有从演唱会制作的角度，然后有国际的角度，我们就是希望要用透过这些策展人，然后你知道大家。的专业不同，那他们听的歌也一定不一样，那我们透过他们的讨论，然后去分享他们的私房心中最厉害的卡司名单，然后我们去邀请，最后组成了这个 Jam Jam Asia 的卡司，就是希望可以让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感受到说，哇，原来现在音乐还有这么多元，我们不会只是听到串流平台演算法送给你的那些音乐你喜欢的，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 Jam Jam Asia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多元音乐风格。
1: 哇，是等于全亚洲的音乐风格都在这个展览里面，
3: 没错。
1: 那我们目前试出的卡司有看到有些是有 feature 的组合，
3: 对，
1: 说这些组合是怎么样去进行安排的？
3: 一样也是策展人他们讨论出来的，就是他们一定会想讨论说，那如果这个音乐人如果跟其他音乐人合作的话，会不会蹦出一些新滋味？所以在这个策展人会议上面，他们就是不停的脑力激荡。
1: 因为像这次卡司很特别，有告五人跟玛莎，
3: 对，
1: 这个组合是不是只有在 JJ 限定的组合？
3: 是啊，
0: 是啊，你现在看到的也是吧，是吧？是
1: 还有理由不来吗？
0: 对啊，拜托，
2: 这么多元的一个活动，
3: 没错。而且我们最近还有公布一个卡司是百合花，百合花它是一个就是结合传统乐器，就是然后都有时候唱台语歌的这个乐团，它其实是特色已经非常鲜明。但这次他要合作的对象是即将成真火舞团，我觉得超酷的。
0: 能想象吗？
3: 这个火舞团，它是上过那个达人秀的。
2: 看过，
0: 对，就是那个
1: 用脚那个吗？
3: 然后就有火，
0: 对，
3: 超帅。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他要跟百合花一起共演，其实我自己都很好奇，这样这个呈现方式到底会是什么？
0: 没错，因为百合花那个你们一定要去听，就是这个结束的一定要去听，因为百合花，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听到就屌丢他每一支 MV 我都去看，整个屌丢，你知道吗？因为百合花他的故事性很强，然后他又是用台语去唱的。就是整个故事性，你就会觉得天哪！然后他又跟那个火舞团合作，那怎么合作？你就来 JJA 看，
3: 没错。
1: 感觉那个现场会很震撼。
0: 没错，让你意想不到，
1: 视觉与听觉
0: 觉得震撼，
2: 相守，
0: 没错，
1: 好厉害哦！
0: 真的想不到吧？会有这种组合，
1: 完全这是第三波卡司。
0: 对，
1: 目前卡司都已经释出了，
0: 还没
3: 有，
0: 因为我们的重磅卡司们都是一波一波出来，让大家就是
1: 惊喜
0: 惊喜，
1: 对，
0: 开箱的感觉。
3: 但我也想分享，因为其实我们的卡司、就像刚刚提到，我们是策展人，他们的私房歌单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哦，来自亚太地区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或许我们的卡司不会是，可能有的是比较小的，还没有那么知名，可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他们是策展人的眼光挑选出来，他们未来一定有爆红的潜力。所以如果你来看我们的演唱会以后，你就你来看我们的 Generation， 你以后就可以说这是我先看到的，
0: 没错，这是我先看到的。
1: 对，就是听完这个会真的有被说服的感觉。
0: 没错，而且我想问两位哦，你们现在听新的那个音乐，你们都会怎么听？就是怎么捞到这些好的声音呢？
1: 就有时候也是串流平台的演算法，
2: 像一些榜单等等，
0: 爆榜啊，什么串流平台推荐嘛，
1: 但感觉还是会偏以你现在听的曲风去推，
2: 对、啊，
1: 就比较不会听到别的曲风、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办这个 TMAX 和 JJA 这个活动很重要，而且我现在就一直在 push 大家说，拜托大家，你们大家一定听音乐，你想要听的新的声音或者说新的风格，一定要到线下听，因为线下的那个整个可能 live band 啊，可能歌手破音啊，可能他的 talking 啊，或它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知道吗？那你的五感是整个打开的。那像我可以赶快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上周末那个台北音乐不断电，我们就是有举办线下的那个竞赛，就是他们就有前十强出来，那每一组有入选的团队，他就是要线下去
1: 表演。
0: 对，那你就站在那个信义区的香堤大道上面，然后那时候还狂风暴雨，然后我真的是假施法变真施法，各位，我跟你讲，这就是感受那个音乐热情线下的那种狂欢感，那个是你在听串流是感受不到的，而且你就是还有那个那时候主持人超好笑，他说那个雷声啊，还跟那个。音乐点还有打到、
1: 哦、真的、哦、
0: 是真的欸，是真的，那个真的超好笑，所以这个东西你看我这样讲你感受可能是2%，但我的感受因为我在线下就100%就是这样子奇妙的音乐组合，自然与 live band 的组合，
1: 而且我觉得到线下看演出感觉会更有机会被圈粉到，
0: 没错，
1: 而且尤其现场魅力什么的，
0: 没错，这个真的很让我印象深刻、欸、因为我不是要可能要写一些新闻稿或活动侧写的东西嘛，那因为我就是本身就是在线下当工作人员，所以我写起来就是哇塞那个键盘啪啪啪啪啪超有劲，因为我马上就知道说比如说我在线下有听到可能吴仲奇啊，可能应声倒地啊，可能贝拉快这种，可能我平常歌单里面是没有，但我现在歌单里面都有，就是每个人都是让我很印象深刻，然后那个曲风可能也不是我平常会听的曲风之类，但是我现在就是爱上这些曲风，所以你在线下那个感受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要多多去来 JJA OK T-MAX and JJA 这个活动，你真的是要去线下去感受这种音乐圈的氛围、目前幕后我们都有，然后还有你要纯听音乐也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的 JJA 8月29号8月30号就在那边，7个大舞台让你，然后还有4座的室内冷气舞台，有冷气的舞台都在现场，就真的是大家你要到现场去感受那个氛围、因为你可能看我旁边不认识，但我可以一起跟他狂欢
1: 对
0: 然后就可能认识了你的另外一半不是啦开玩笑然后就是有这种线下情绪上面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情、你是在串流榜单上面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
1: 所以你们去参加过 JJ 的，有可能他的歌单会变成有很多曲风的
2: 更不一样的，
0: 当然当然这是一定的，
3: 那或许你来听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这一团的风格我比较不喜欢，但也没关系，你来参加这个活动你只要带走一团，你发现哇这个真的是宝藏团，我觉得这样就值得了，
0: 我觉得那感受真的很值得欸、因为像我就因为最近听到线下就是台北音乐不断电、那个就是我真的很深刻，因为我到现场一直哇哇哇哇哇每个都好强哇，就是这，而且这歌路真的是不是我平常 就是歌单里面的，
2: 有种突破舒适圈的感觉。
0: 没错，就破圈。那破圈这件事情也是我们 JJA 想要做到 ，TeamX and JJA 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才会汇流到这么多亚洲圈子，各个不同的国家，各个不同的音乐曲风，各个不同的表演形式，来这样做一个组合的搭配。这就是我们最想要让大家去体会到，去让大家在线下感受到这种音乐的魅力，音乐的 power。的强悍的点在哪里？是不是越讲越兴奋？
1: 啊、你好生动哦，
2: 越讲越
0: 兴奋，是不是？
1: 通常很多人看这种一次有很多卡司的可能表演，都会想说要看就是他认识的，对自己喜欢的。但是刚听你这样一讲，
0: 我跟你讲，大家。
3: 因为我觉得我假设我已经听过这一团了，那我就是去看他的专场啊，就是我就会自己去买他的票。但在音乐季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你可以认识你不同不认识的团。
0: 我跟你讲，我每次去看音乐季啊，我在那个圈，比如说我印出这个东西好了，我可能全部都圈起来了，因为我都要听。
3: 那你怎么跑啦？就撞到
0: 全部都跑。对，我跟你讲，大家忙碌忙碌就是要这时候忙碌，忙得快乐。跟你讲，忙得快乐，
2: 每个舞台都要跑一次，
0: 每个舞台一定要跑一次。我们七大舞台等着你跑跑跑，向前跑。
1: 哇，你们
0: 就是在。
3: 其实蛮近的，
0: 对，
3: 相较其他大型的音乐节来说，
0: 沒
3: 北流的舞台们算是蛮友善的，
0: 没错。而且我们把事情道都封起来了，所以大家就是可以。乱很跨那个部分，就是
3: 就不会走太久。
0: 对，
1: 我觉得光是把市民大道封起来这个点就很吸引人家想要去。
0: 没错，我跟你讲超糗，我跟你讲超糗，想喝什么都可以在那边喝，就坐在那边，躺在那边，都不要呛到。
2: 问得好，
1: 相信大家听完两位的介绍，一定对 JJA 跟 TMAX 这个部分更加的了解。你们一定有被他们刚才生动的讲解说服到，因为我自己都被说服到了。
0: 有吧有吧，我听到观众听众在说有我已经准备要
1: 那想要问两位，就是你们在北流工作嘛，然后举办了这么多音乐的展演，那如果场馆当天没有演唱会的话，你们有没有推荐大家有什么活动可以去？
3: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活动，我们其实在北流有三个场馆，然后表演厅是主要办演唱会的场地，那另外一个是文化馆，文化馆是台湾第一个以流行音乐为主题的展览馆，那里面呢有一个北流的常设展叫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它梳理了华语流行音乐100年的历史，你可以从你阿公阿嬷那年代听的音乐听到你现在就在听的什么告五人啊，一些田馥甄啊 TG Back 这种新歌，所以其实我们希望用这样子的展览的方式把这个音乐串起来，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华语流行音乐的脉动跟历史，然后可以让你更深入的感受到，哦，这个音乐真是太棒了。那我们这展览很特别，它就是非好看 好拍又好听，因为我们里面的导览机呢它是自动感应的，所以你从看走进去这个展览的第一步走进去开始，你就可以耳朵边就会是音乐人跟你说故事。我们找了很多不同的台湾音乐人，那用他们的视角来跟你们讲台湾流行音乐的故事，然后从头都在放音乐，所以每次看完这个展览的朋友们都会跟我说，我现在好想去唱歌哦，因为真的都是你从小听到大的那些音乐，很推荐大家。
0: 你没有去过吗？
1: 没有，但我一直很想去，可是我还没有去过。
0: 请行动起来！我跟你讲，
3: 一定要，
0: 一定要。
3: 那又要再分享，我滑交友软体的时候，看到很多人一直想要讲这个，就里面很多人的那个照片都是拍就是常设展里面的照片，所以我跟你讲，你如果那个交友软体的照片想要更新的话，欢迎来看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
0: 他那刚底
3: 很
0: 好拍了。像我自己亲身经历，我现场看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展区，它是都是播一些恋人歌曲的那种，对，然后大家就会坐在那边，然后就看到一排，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一群女生吧，可能闺蜜还是什么，她们就在那边掉眼泪耶。你看音乐，就是音乐真的不分年龄，不分那个时时刻刻，就是你可能在10年前分手那个，但你还深爱着，你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Oh my God， 想起来那个回忆就咻，在10年前整个点起来，虽然是不好的回忆，但是但也是深刻爱过者的一个回忆，就在那边哭起来，我就觉得哇，我们做到这件常设展这件事情真的是让音乐整个放大那个魅力，就奇妙的点所在，因为你自己包含你自己在听音乐的时候，你有没有就一个 moment 一个时刻，我就是听到串流歌曲播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真的想到我跟谁谁谁，
1: 对， 就是有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感觉。
0: 没错、有没有那个
1: 有
0: 那个那个
1: 有这种感觉
0: 那个感受，
1: 对，
0: 真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然后
2: 会拉回当下的情绪。
0: 没错，你都好像闻到当下那个味道，然后当下的整个所有的所有，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热爱音乐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1: 真的
0: 就真的很奇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场还有看到，就是因为我们的尝试展就是有分不同的年代，让大家去知道说，整个华语圈、整个台湾音乐产业是怎么出来的嘛？音乐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看到有长辈们，就是三代，就是阿公阿嬷，然后阿公阿嬷的小孩嘛，然后爸爸妈妈，然后小小朋友，然后他们就是一家子，我就在那边。交流起来哦，阿公阿嬷就会说：“你看，这是我年代什么年代的什么黑胶唱片呢、啊？然后这是……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说：‘这是我那年代的歌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就是这样子那种，哇，三代同堂在现场那个交流互动的感觉。然后包含我自己，因为我就是最近也喜欢那个陈绮贞嘛，然后说我自己也会去就是。”回溯到比较我可能那时候还小的时候的年代的一些歌曲，或者说音乐季的活动等等，然后我就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尝试展，因为我走过我可能曾经没有实际走过那个我在这个尝试展里面我可以走得到，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1: 是年代吗？
0: 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十年前那个年代我可能没有参加过这个音乐季，就因为这个音乐比如说这个音乐季的发起的时候我可能还年纪还很少之类的，或者说我这个歌手我现在到我这个年纪我才喜欢，可是这个尝试展他有摆出他的可能以前的歌词，他的吉他，他的专场的衣服，他的所有那是我没有真的亲眼看到的东西，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在这个尝试展里面我却可以回溯到过去去看到这些东西，我是真的是非常喜欢的。
1: 哇，
0: 真的是不是眼睛又在发亮？
1: 对啊，又很想去了，
0: 是不是眼睛又在发亮？而且如果你是喜欢音乐季的同学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区或者说嘻哈，因为我们有一区就是有摆放各种就是音乐季那个手环啊，不是很多人会收集嘛？可你有时候可能不是每年都会去但你就可以看，哇，原来我参加过音乐季，哇，它历年来原来是
2: 这
0: 样子，这
2: 么多东西，
0: 是这么多的，对，那就补足说，哇，你那些没有参加过的缺憾之类的。对，我是觉得这个展真的是做得非常棒，不是因为我是北流的人我才这样讲，我是真心，我发誓，真心诚意推荐大家。
1: 你该不会去看过很多次了吧？
0: 啊，当然，
3: 工作的关系也要那边走100万次，
0: 对啊，
1: 是他是不是每一天的？音乐人都不一样，什么？
0: 哦，对，我们有一个演唱会区，他每一天的就是。歌手的演唱会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当然那个表我们都有公开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所以大家就欢迎来
1: 哦。所以那个表就是 for 演唱会区的，
3: 对，我们其实这个展每天会不一样，就是那个演唱会展区那个演唱会展区里面我们现在有播像五月天啊，然后 TC Back 港田，然后田馥甄、林俊杰、动力火车、告五人
0: 等等，
3: 好像还漏了，
0: 反正有好多，
3: 反正
0: 有好多好多，就是比如说，田馥甄的某一场演唱会，或者说你没有看过，你就马上，我看他现场那个视觉震撼，真的，你好像真的在看真实的
2: 演唱
0: 会一样，
3: 对，
0: 真的，而且我也看到很多人就坐在那边哭，
1: 都真的在哭，
0: 就大家都 F 人这样子。就是真的，因为他那个现场的沉浸的体验跟感受，真的是很穿透你的，真的。
1: 又心动了，
0: 有没有？
2: 真的好想去，
0: 一直没来，你现在赶快
1: 去。
0: 对，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对，
0: 好不好？
1: 那你会常看到去的人，会是通常会骗一个人去，还是都还？
0: 我觉得都有综合型。
1: 我感觉那个展览一个人去也很适合，
0: 适合
2: 一个人就感受那些音乐。
0: 没有啊，像我有朋友，他就是失恋，不是我，是我朋友，
1: okay.
0: 是我朋友失恋，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尝试的展，他就真的也是在那边哭，
1: 是哦，
0: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那首歌可能跟他的另外一半是可能
1: 定情曲
2: 有关系，
0: 是有关系，或是他某个歌手怎么样，他们就是一起去看那个场演唱之类的。反正他就说这个展览就是真的很穿透他的心，然后让他一直去回忆，虽然是就是失恋或者什么，但就是曾经的回忆又整个都涌现出来。他就觉得说这个，而且我们是很沉浸式的一个音乐的实体的体验，所以他就觉得说哇，那个整个感觉受是你用一句话是没有办法去形容，所以是得大家真的是要戴上我们的耳机，走到现场去用你的视觉，去用你的 五感都去体验，沉浸在那个里面这样。
3: 让我更新，让我更新，我们演唱会展区有的是田馥甄、TC Back、告五人、五月天、林俊杰、兄弟本色，刚刚没有提到，对，然后再还有林宥嘉，所以蛮多选择，
0: 也是有多元风格的歌手歌路，让你可以去挑选去看。
2: 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去看。
1: 对，那你们自己最喜欢的区是哪个区？
0: 我自己最喜欢，对啊，我自己最喜欢，我都喜欢，但一定要最是不是？
1: 对，就是你
2: 选一个最喜欢的，
1: 选一个最喜欢，
0: 觉得好难、
3: 啊，他就没有要选择啊，就是说我全部都喜欢。
0: 哦，选不出来，你选。
3: 我吗？我蛮喜欢里面有一个那个火车的一个空间、
0: 哦，那个蛮。
3: 那个火车还蛮妙，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早期的火车车厢，然后它的窗户的部分就是是投影幕，然后它做的就很像你真的在火车在前进，然后外面的风景一直在跑，然后它的歌曲啊、歌词就会在那边显示。我觉得那一区很漂亮，它也是我们长设展里面被票选最最最受欢迎的一个区。那为什么会有那个区？因为其实你仔细听华语流行音乐，它很多跟尤其是早期啊，它跟离乡这个故事、这个主题是很有关系的。像你说比较老一点的什么掐簪啦这首歌，对，然后就会讲说啊，离乡去打拼的这种感觉，所以就在这个展区里面就会去做这个主题的呈现，我觉得它是蛮有味道的。
0: 对，我刚刚一直在思考，我刚刚一直看了米奇在思考，
3: 我喜欢哪一个？
0: 因为我们就是把它打造成就是以前那种复古的就是戏院展区，然后你就可以看电影。那其实很多人也会说音乐和影像电影是分不开的嘛。
1: 对，
0: 就你有时候先可能是先听到音乐你就想起那个电影，就是马上，
1: 对，
0: 就是这音乐的魅力。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展区，然后它是播放着那种很阿公阿妈那个年代啊，然后音乐的就是跟着那些歌曲那个电影上面画面的搭配啊、哇，你就觉得说哇塞，这以前的年代我又回到过去穿越时空的感觉，就是然后有一些可能你确实就在阿妈的收音机里面有听到或之类的啦、然后就说哇，我跟阿妈的回忆之类的啦。对，就觉得然后我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先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坐在那边坐了很久。对，因为那是我可能画面啊音乐上面，那是我在我可能出生的年代之后我是没有去经历过的。对，那就自己又觉得非常好奇，就是音乐的初始可能跟加上电影画面上面的初始那是发生什么一回事呢？对，然后就看了这些电影，我真的坐在那边坐很久。
1: 你在体会当时候的
0: 体会当时候，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有戴耳机，然后你就是坐在那边坐着那个以前复古的那种椅子，然后看着就是真的自己真的好像在戏院里面一样，然后看着那些电影的画面，然后听着他的电影的配乐，然后你就是这样刚哇，原来以前的年代是多么的美好淳朴，现在也很好啦，但就是说以前的那个年代是这样的一个风华时代。对，我自己是坐在那边真的是坐了应该有半小时快一小时吧，真的坐很久耶、然后如果有重复的话我还是自己去再看。对，那第二区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嘻哈展区跟那个音乐有摆放音乐界的那个展区、对，
1: 哇，那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0: 真的
1: 就是可以让人聚在一起，然后你可以想到之前的一些回忆啊或什么的。
0: 没错，
1: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像是你刚刚说到有很多人坐在那边可能在哭，那我觉得他可能听一听那个十年前的记忆回来之后，哭完之后，是不是他就放下了？
0: 嗯，对，
3: 会说，
0: 没错，就是哭一哭嘛。
1: 对啊，说不定就是释怀了。我觉得有时候释怀这个东西是需要一个点，一个契机。那我觉得北流的这个展就是一个很棒的、
2: 很棒的、
0: 很棒的一个展。
1: 对，
0: 对，
1: 所以欢迎大家来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唱我们歌》的这个展，《
3: 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那我觉得还要另外再分享，除了展览之外，其实我们北流周边有非常多的店铺，那像是吃的喝的都有，轻食。那蛮特别的是，我们还有一些我们的商店都是跟音乐类相关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买黑胶唱片，你想要买 DJ 设备，你想要买钢琴，你想要买萨克斯风，都可以来北流的园区找到。
0: 还有
3: 吉他，
1: 哇，还有吉他卖吉他哦，
3: 对，
0: 哇。
2: 等于就是一个乐器行在那里，
3: 没错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像我自己就有玩黑胶的人，所以我很常中午的时候我宁愿不吃饭，我也要去那边去看黑胶，我还去预购，所以我桌上很多黑胶，钱都赚的钱都花在那里。
3: 大家要找乐器什么都可以来北流、
4: 哦、没错没错，
1: 北流真的是从这里能知道就是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4: 没错，所以大家真的是有事没事都要来，不是只是多喝水，也要来北流走走，
3: 等大家来探索咯，
4: 真的。而且如果你最近没时间的话没有关系，你就把8月27号8月28号8月29号8月30号都留下来，直接在北流给你逛到满、嗯、逛到好，还可以听音乐，
3: 没错。
1: 那我相信听完这一集呢，大家一定对北流更深入的了解，也很欢迎大家像刚像 IG 啊 FB
4: 没错
1: 网路都去搜寻我们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跟 T-MAX 台北音乐博览会跟 JJA 亚洲音乐节的账号，然后也想要去 JJA 的呢，欢迎赶快去购票，
4: 没错，购票购起来。
1: 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两位北流的专业的人员来跟我们讲解关于北流，我觉得也解开了很多我对北流这个神秘场馆的一些问题。
3: 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忙？我们其实真的好多事要做，了非常多事情。
0: 对啊，
1: 因为我们因为我觉得对外来说，感觉大家知道北流就是
3: 场馆，演唱会，
1: 对，演唱会场馆，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的展览啊、嗯，或是其他的演出。
4: 老师，老师，我跟你讲，我要说一个我们那个北流董事长梁旭伦最常说的一句话咯，北流它可以是一个场馆，但它可以不只是一个场馆，是这样子的。
1: 很看来就是字面上一直，但是它感觉有很更深的一个含义。
4: 没错，
1: 就觉得这一集有收到很多宝藏，所以大家必须要来听这一集。
4: 没错，
1: 那很开心今天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面玩，我觉得这节目真的很特别，可能也是我们
2: 很好听的一集节目，
1: 对，也是我们名传之声第一次跟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做一个合作。
4: 哦，真的吗？真的超级感谢，
1: 我们也就很荣幸，
4: 希望未来也可以多多合作，因为我们真的很多人才培育相关的计划啦，然后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校园的媒体平台，然后可以让更多哎、你确实是会玩音乐的人，你确实对于音乐产业很有兴趣的后浪们、对，
2: 其实我们学校蛮多喜欢玩音乐的人、
4: 哦、真的吗？
1: 热音社啊，
2: 对啊，热音社啊，或是跟流行音乐相关的很多同学都有自己在做这些事情、
4: 哦、真的吗？来这一集绝对要最高流量转发起来，
1: 真的真的一定要来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做一个尾声咯，那大家要记得如果你们想要再重新听的话呢，我们都可以上我们名传之声的 IG 上面有这个首播重播的时间，那欢迎大家去收听哦。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4: 拜拜
1: 拜拜。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中。这首歌是《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歌词十分贴近剧情，同时也在告诉我们，通常遇到孤独寂寞都是正常的，就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陆先生乐队。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由我们的秋冬陪你一起度过。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歌曲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燃烧吧，火鸡》，是翻唱自1980年爱尔兰女子团体诺兰组合 The Nolans 的歌曲《Sexy Music》。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예쁜 곳을 집

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是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集满这三关，就能成为最

0: 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静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2: 如果我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好时光吗？
2: 和你牵手，
3: 与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0: 要不调一下？
1: 啊？
0: 调一下。
1: 随便啊。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

0: 对呀。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0: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福音恩赞，我是傅盈，
1: 我是 Sam。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1: 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没关系。
2: 凡事有平，
3: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欢迎来到

0: 形容中共误会或赠言。
1: 成语范例：
0: 芭芭珊在遇到低潮的时候，都会去找他的老师，因为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热点带我们。
1: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少女时代 TTS。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由我们的秋冬陪你一起度过。

比喻。就是。以上。老师，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帮你再听一次。
5: Never let you go。
6: Hello， 大家好，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八，一定会喜欢。做个多的梦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2: 我们给故事平凡的笑容。唉，你怎么了？
7: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2: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7: 什么节目？
2: 美食、景点、
8: 私人秘境，
2: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0: 《县市小教室》。
3: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投县。南投县是全台唯一一座。虽然少了海岸风光，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的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么这个不是属于我们的交换。

0: 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1: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J.R. Sean Kingston 大家
2: 听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苗栗县。苗栗县是一个有着多人景点的县市，除了五月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的是安普，安普出生在1981年，现在

时广受人们传唱。闭关修习，并在三使用本名安普，在小巨蛋举办了演唱会《恋云》作为回归后的首场演出，当中翻唱了22首安普认为该被时代记住的作品，并以现场录音

1995年开始，13到17岁期间所创作的作品。这张专辑在第34届金曲奖中荣获了2个奖项。以上内容。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欧雷，
1: 我是 DJ 阿猫。
0: 那我们今天非常特别的邀请到我们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两位来宾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那我们先请两位来宾做个自我介绍。
2: 好，嗨，大家好，我是北流的 Miki。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流的 Kelly。
0: 哇，那想要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职位。
2: 好，那我先，我的职位是执行长特助，那就是顾名思义，我就是执行长的特助，我就是要帮他做所有的事情，我就是他的一双手这样。对，那反正那平常就是忙进忙出，瞻前顾后，对，写报告、看报告、做很多沟通的事情，所以大概是我的工作内容。
0: 好酷哦。
2: 下面一位，
3: 嗨，大家好，我是 Kelly。 那我的部分呢是媒体宣传加公关的部分啦。那我们顾名思义呢，宣传宣传再宣传，就是要把我们的北流我们现在做的自办的活动啊，各个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让大家知道，然后来北流走走，然后参与我们的这个所有大大小小的活动这样子。对，
0: 那因为我们比较知道说北流大家都会知道是偏演唱会的场馆，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北流里面有分哪些部门，那可以请你们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内部的分部吗？
2: 你就把北流想象成就是一个一般的公司，所以这个公司里面通常也要有财务部门，然后因为营运这个场馆，我们一砖一瓦什么有发生什么问题，也要顾水电的啊，顾硬体设备的啊。那再来，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空间是要出租给音乐产业的人来办演唱会、办活动，所以我们也有专门相对应的部门来跟这个产业界他们去做对接沟通这样。那也当然因为北流非常的忙碌，我们要办很多很多的活动，所以有专门的部门来做活动跟做人才培育，那还有什么行销啊，我们有负责人资啊等等的。总之北流就是一个，就想象成我们就是一个公司这样，所以该有的部门我们都有。
3: 我们都有。
0: 哇，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要进来这个流行音乐的产业工作？
2: Kelly 先。
3: 好，来我来啊、为什么想要进音乐这个产业呢？当然就是和自己的兴趣有所结合嘛。那因为我是媒体公关，那以前是媒体人，然后也有做过很多那去各种产业，然后去担任公关这个角色啦。那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哈，对不对？就是你心中一定会有一个觉得说啊，这件事情一定是我这些年来，然后在我工作上啊，或者说兴趣上面，都一直是存在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存在。对，那就是音乐。我发现做到最后发现，还是音乐最，我是最喜欢这个东西的。那自己有一个很喜欢的音乐人嘛，对，所以就觉得说，或许来音乐产业触碰看看，交流看看。那这也是我的职涯规划中的一块拼图，想要把它拼起来。所以呢，就也是因缘际会之下，然后就觉得，可以来北流
0: 看看，
3: 对，来看看，然后争取一下这样的一个机会。对，所以大家北流的机会其实是很稀缺吗？很稀缺吗？大家就是要就是多看看我们北流这样的一个可能人才上面的
0: 招募
3: 、哦、对，
0: 很需要，
3: 招募很需要，
0: 很想去。
3: 很想去。
2: 我们的职缺都有在104上面，大家其实可以上去就可以看到。
3: 没错，
2: 那学生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有实习，我们也会有实习计划，所以同学如果想要来北流实习的话，也都可以关注我
3: 们，非常欢迎。而且我们的工作职场上面是可以听音乐的，而且是非常快乐欢乐，
0: 他感觉很开心。
3: 对，
0: 我觉得对于喜欢音乐人来说，去那边工作应该是一个大享受。
3: 没错，
1: 这是一个梦想吗？
0: 对，
2: 算吧，
3: 算吧，
0: 算
3: 吧，
0: 而且可以听音乐上班，对不对？
3: 是啊，是啊，但你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对
2: 。而且我觉得在北流工作也有很多梦幻时刻，比方说有时候就是你有机会跟你喜欢的音乐人一起，比方说在活动场合看到他，甚至一起开会，就是我觉得这都是很北流很神奇、很魔幻的地方。
3: 没错。
0: 赞哦。所以我觉得像 Kelly 刚说的，就是我觉得你因为喜欢音乐，然后也进到了北流工作，那我觉得好像也是在做一直做热爱的事情的那种感觉。
3: 没错，
0: 就是因为音乐，然后又加上你自己本身的专长，然后进去了北流上班。
3: 就做起来会更有动力，我觉得结合你自己的兴趣，那又加上你真的是在这个音乐产业，你还没进来之前，你就对这个产业有所一些些的了解，因为你喜欢嘛，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去触碰到这些可能知识啊、音乐人相关的，可能去现场听专场啊、演唱会，甚至我还没来北流之前，其实我就对北流的场馆就很熟悉了，因为我喜欢的音乐人他在场馆，就每个场馆，就北流之友，就是他都已经办过演唱会，所以在我还没进来北流之前，其实我就已经把北流都逛过一遍，我甚至连我们园区的北流那个卡夫卡就一间餐厅我都很常去吃。
0: 真的假的？
3: 真的很适合来北流，是
0: 开始向往去北流上班了。
3: 一定要，我们是真的很快乐，你上面是真的是可以
0: 感受得出来。
3: 就是还可以，就是刚刚 Miki 讲嘛，我们就可以跟一些艺人可能就开会触碰交流，
2: 也没有到触碰嘛，触碰听起来很乖。
3: 我们6月3号有个起秀记者会，然后那个小范晓萱老师，他是我们的策展老师之一。对，那我们就是在一个空档的闲暇时间，然后就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范晓萱老师，然后范晓萱老师他在4月的时候还有举办一个演唱会，就是免费 Let's Party 的那一场演唱会，然后我真的有去，我还怕赶，然后我就找到机会呢，就跟他跟老师聊上天，接上线，然后老师就抱着我抱着我，然后一起跟我一起看着我怕干拍他的影片，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分享说，老师我跟你讲，我们在台下真的是尖叫到不行，这场演唱会为什么没有售票，因为真的是太棒的一场演唱会了。对，然后就这样子搂着我的肩触碰，
0: 不是吗？
2: 翻白眼，
3: 你是羡慕吧？
2: 羡慕，
3: 搂着我的肩，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看了，他就一直盯着我手机，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聊天，聊十几分钟啊。对，然后最后我们还就一个 big hug。对，然后
0: 追星大成功，
3: 对，追星大成功。老师，我是 Kelly， 你记得我吗？北流 Kelly。
0: 那我们请 Miki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进来这个音乐流行的产业
2: 啊？当然也是因为喜欢华语流行音乐啊，从小就听这些歌长大的。然后当时知道有这个机会，就是觉得啊，一定要努力争取看看，因为毕竟没有这个站在一线的经验过，所以就是有这个机会进到北流，我觉得是我的荣幸，而且也真的蛮开心的。有些人啊，活到这个年纪，
3: 赶快问他年纪
0: 什么年呢？
2: 能做喜欢的事情，或者把你喜欢的事情变成工作，是一件非常不容易，而且是就是很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
3: 我觉得是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真的是，比如说我音乐真的是我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东西，所以我做起来可能我们有些压力，可能我们有一些就是时间上面可能很紧迫啊，有压力的时候，但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在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跟这件音乐这件事情一直是紧密的相关，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写新闻稿干什么，可能也是报告或者什么，但这些全部都是可能有我的歌手就在里面，或者说我就是要听这些音乐，然后我就可以从中，比如说像我们之前的台北音乐不淡定，它是一个人才培育的计划，然后我写新闻稿我就势必要去线下去参与那个活动，然后听就是前十强的，可能或者说这些参赛者做歌曲，那但是因为这些歌曲可能就不是我平常有触碰到的歌路只听的那个音乐这样子，但是我就会从中捞到一些我可能就是哎，好喜欢，真的好喜欢哦，对，你就等情绪很嗨，然后就是你就发现了宝藏，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马上去 follow 他们，就真的是好喜欢，就你就不管再累，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有什么一个很棒的音乐的那种魔力跟力量支撑着你，我就做起事来，或者说在任何事情的发想上，我觉得就是会蹦出一些很不同的新火花。
2: 我觉得在职涯发展上，我觉得还可以特别提示，因为我觉得当你做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特别想要去了解更多，或是你去精进你自己，所以你的职涯的成长就会更显著，比你在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推荐给各位同学，就是当然你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喜欢的兴趣，然后变成你的工作，我觉得很不容易，就是可以努力的往这方向走走看。
3: 没错，你有看我们两个眼神发光。
1: 做这个工作是真的喜欢，
3: 是真的喜欢，没错。
0: 开始向往，好想去。
2: 可要慢慢探索，慢慢探索。
0: 对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要开始思考说，
1: 接下来要毕业要做什么工作，
0: 要去哪里。 嗯，像现在面临实习的这个部分，像刚他们有提到，大家可以去北流
1: 实习，
3: 对，我们有实习机会，对，
0: 真的好想去，
3: 赶紧来参加，
0: 对。那很好奇，你们在北流工作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员工福利？
1: 就除了可能跟艺人可以有接触之外。
3: 我觉得就是上班跟我同事聊话就是都是在音乐，然后就听音乐，而且我们是可以外放音乐的这件事情，
0: 在整个办公室里面
3: 可以啊，你
0: 是
3: 可以的。
0: 哦哦、
1: 那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左边在听很快的，右边在听很慢的？
3: 不会，其实网上蛮有默契的，就是比如说中间区在放，我们可能其他区就会先不放，然后我们可能这一区在放，那其他人可能就会先不放，但我们还是尽量不会打扰到别人，就是大家舒适的状态啦。
0: 是用自己的电脑放歌。
3: 我们
2: 会有
3: 喇叭、啊、就你可以自己带你自己的喇叭的，
2: 但也有人会就是比较享受自己听，所以戴耳机啊什么都有，就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听。
3: 没错没错，像我是就是都会戴我那个耳罩，所以我觉得一下拿拿上拿下拿上拿下，
0: 上班会不会听一听然后开始跟着摇？
3: 会哦，
2: 不然大家一起唱啊，
0: 真的还可以一起唱、
3: 哦、
2: 一起唱可以唱出来。
3: 会、哦、像我有时候在做事做一做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哼歌有没有、嗯、然后呢我旁边是做一个集合，他就会说一天你是在唱什么歌，然后什么，我们就开始聊起来，就音乐开始聊起来，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像我们前北流董事长那个张老师，他也是走路走路就在一边哼歌、哦、所以就整个那个氛围就超级棒。对啊，哇，
0: 那除了这一点还有其他的员工福利？
2: 嗯，像我们最近要金曲奖了嘛、嗯、所以我们就有举办一个金曲得奖者的预测活动，然后猜对最多的人是有
3: 奖金
2: 的。
3: 哦，
2: 对，那这就很音乐啊，大家就要很认真的去听每个入围者，然后去写出你心目中绝对会得奖的名单，就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对啊，这应该其他公司不太会有吧。
3: 对啊，而且还是有真实的奖金哦。
2: 对
3: 对，而且还蛮高的，
0: 是你们内部可以拿到奖金。
2: 嗯，同仁同
3: 事，而且还有小礼物。
2: 对
3: 而且礼物是真的蛮棒的。哇，真的。嗯，很支持你吧。
2: 谢谢你，我办的。我被要求要办的。
0: 你想那个企划的吗？
2: 对，而且因为这个就是类似行之有年啦，之前就我们执行长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嗯、然后就觉得哎、欸，其实蛮好玩的，也是希望让大家可以更参与到更多的音乐活动，然后去听很多的音乐、嗯、
3: 而且我看他休息时间大家就会围在那个场地面前，然后就在那边好像看榜单
2: 一样。对，因为我们有弄一些纸张写在白板上，大家就会靠在那边
3: 然后看。哎呀、欸，有些人很那个欸、嗯、就是我比如说写比较多的人，他们就会看，就是那边比那个中奖几率，然后就在那边看东看西。哎、欸，

0: 不至于太影响啦，但就是蛮特别的，你看演唱会的角度会不一样。
1: 对，我就觉得说好像就真的另外一个福利就是你的生活，哎，这样讲好吗？就是你的兴趣跟你的工作，反正就是还有你的生活，其实它是连在一起的。嗯，对，它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去看专场，像我们有一个 JT Max and JJ 的活动，那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周边，或者说一些大型的舞台嘛。那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其他的音乐季，或者说可能某个歌手的专场的时候，我们确实就会不自觉就把手机拿起来，然后去拍一下现场。对，然后做一下记录，对，然后或者说看人家的周边是什么，或者说看人家怎么去销售，或者说看人家的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或者说像我自己，我可能就会比较不要脸的，就去跟人家去认识一下，就是说他们可能企划人员，或者说媒体宣传的工作人员，就有一些交流。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就是大家彼此互相交流，就是因为大家都音乐圈里面的人嘛，对，然后我们就也是彼此互相学习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这个圈子里面很棒的一件事情。
2: 所以就是可能以前看演唱会只是单纯享受音乐，
1: 没错，
2: 但现在会反而
3: 专注在技术面相关的，
2: 对，
0: 也不会到专注
1: 啦，对
0: 啦，
1: 也不会到
0: 专注，还是会享受音乐，
1: 就是会同步进行，
3: 嗯，
1: 对，比如说它的灯光或者说它整个设计的，我赶快拍下来，因为我觉得就一方面也是自己。就是留起来珍藏了嘛，对不对？但一方面也是觉得它真的很棒。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拿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之类的，
3: 可能就可以变成之后的一个参考，这样
1: 没错。
2: 灵感发现，
1: 或是灵感，对，没错。然后人家好的，我们当然是学习。我们自己办活动，人家一定也会来，就是跟我们交流，对，那就是彼此互相这样去学习，那让这个音乐产业的就是整个活动啊，或什么都一起成长这样。
2: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们在北流工作，就是会有很多免费的演唱会可以看吗？
1: 我好像
0: 还好，
1: 还好，
2: 还是
1: 对，好像还好。
2: 嗯，
1: 对，
2: 是通常是要自己买票。
0: 对啊，
1: 我们还是要自己买票支持啊，
0: 跟你说
1: 支持喜欢的人嘛。
0: 对。哎、欸，我认真的、欸，有时候会有，确实会有一些公关邀请的机会、嗯。
1: 对，
0: 可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团，我都会跟他说没关系，你不要邀请我，我有买了，或是我会自己买，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产业的状况嘛，他们可能也要努那个一个乐团要越来越好，他一定需要有新台币的
2: 对
0: 支持，所以他才有办法去做更多的创作。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喜欢，就去支持他，
1: 没
2: 想法很好。
0: 没错
1: 没错，一定要的，新台币支持音乐圈，
2: 真的我觉得蛮需要的。嗯，对，那想要问你们在做这个职业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最困难的事情？
1: 嗯，最困难的事情哦，可能就太快乐。
0: 天哪，好正向，
2: 好困难哦。
1: 就太快，真的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真的觉得太快乐、嗯、就真的很快乐。因为你就是我们刚刚讲嘛，上班我们就难免还是会叹个气，还是干嘛，压力很大，但是你确实就是你就在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你再怎么样你都会不觉得累。比如说像我最近就常常蛮常就是可能就是加班，
0: 对，还是要记得休息哦。
1: 有，我会休息，会休息，
0: 没有常常这样，
1: 没有常常，没有
2: 偶尔
0: 活动情
1: 况，无法的啦。对对对，然后就是，但你可能身体很累，但是你的心灵是不累的。对，因为音乐陪着你，
2: 哇，
1: 真的，而且真的是很快乐的，真的是很快乐、嗯。我不是因为上节目才这样讲，你有看我的眼睛还在发光吗？
2: 有
1: 吗？真的，而且就是因为同事们就是也可能也是喜欢音乐的人嘛、嗯，那你就是平常就是跟他们聊这些东西，
2: 那你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没错、嗯，没错。所以你看，讲一讲是没有什么困难。
0: 对啊，我是没有这么乐观了、啊。
1: 不敢那些困难、oh, ，you know?
2: You, I know. 那你遇到的是有什么困难？
0: 其实我觉得，因为就是一份工作，我必须说，你要说工作真的那么快乐吗？我是有一个那个持一个保留态度。
1: 听说，
0: 但因为就是像我刚刚提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可是其实你是喜欢这件事情的本质、嗯，你觉得做它是有意义的，所以你就很努力的想要去突破这个困难点。你那个内在驱动力是有的，所以你就能够突破重重关卡，然后一直不停的升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遇到困难，但你的本质是好的，是喜欢的，那基本上就不会有东西难得到你。但你要说真的每天可以笑得这么开心，我觉得每天来都很享受吗？我个人是还可以啦，
2: okay, 但不至于到真的很痛苦。
0: 哎，对，不会不会，
2: 对，还是快乐的。
0: 对，毕竟我也是有做过那种早上起来想到要去工作，就觉得天哪，好痛苦，真的一点都不想走过去的那个状态也是有的。

0: 所以现在就是早上起来，耶，我要去上班了，这样吗？
1: 就大家不是很常会提 Monday Blue 嘛，就是你礼拜一要上班的时候会痛苦。我跟你讲，那个痛苦真的很可怕，你们各位以后上班就知道。那我告诉你，来北流吓大家，但来北流以后，我的 Monday Blue 真的是没有那么严重哎、欸。
2: 先找到这份工作的意义，
1: 对，我
2: 才会做的没有那么痛苦。
1: 没
3: 错，
1: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不是音乐产业啦，你们如果说大家是学传播的，或许你很开心的可以当一个媒体人，或是你要去做广告，那你找到你喜欢的志向，然后你就每天可以觉得啊，很享受
3: 其中，因为你有那个目标，你想要把在这个你的兴趣上面把这件事情做到完美，做到好，所以你真的是自然而然不由自主，你就会。一股脑的就往前冲、我觉得不论是你在几岁，你的不分年龄的、对，所以一定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没错，
0: 这集开始有点变什么枝芽
1: 枝
3: 芽枝芽相关的，我要回去跟我们的人资报告加薪。
1: 没有啦，
0: 但我觉得在学校的电台，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大家很需要聆听到、接受到的讯息、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处在一个很迷茫的状态，
2: 以学生来讲、
3: 吗？
0: 对，
3: 我觉得像不知道名传就是在音乐这一块有没有很多的就是活动或是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想要 push 这一点，是因为北流啊，我们真的不是只是场馆而已、因为我们有办很多人才培育相关的东西，那也是推荐名传大学的就是大家，就如果你在对于音乐产业很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可以多看看，多浏览我们的网页，或者说追踪我们的社群，因为我们是真的有很多的活动。那如果你是会玩音乐的，弹吉他啊，或者打鼓，或者说自己有组乐团或者什么的，那你真的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人才培育计划，比如说 Open Lab， 比如说台北音乐不断电，这都是人才培育计划，那大家都是可以来 follow 追踪我们这些活动，那你就是来甄选看看。那就是我们的舞台就是会帮你准备好，而且非常丰富多元。那像我们的刚刚讲的台北音乐不断电这个音乐比赛的部分，我们的前四强，我们的大舞台就是在 JJA， 我们等下会讲到的这个活动上面，就让你去发挥，让你去表演的。所以舞台我们都准备好了，就等你要不要过来。所以现在马上点开我们的 IG 脸书，北流 IG 脸书 FB， OK。
0: A B 跟脸书是一样的，
1: 对啊，傻眼。
3: 哦，不过还有我们的官追踪 follow 起来，对。
1: 那特别可以提一下，因为通常你想要就对一个产业有兴趣、好奇，可是你得先去了解它，你再去感受说它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
3: 没错。
1: 所以有一个机会，就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北流会举办一个活动，叫台北音乐博览会 TMAX。然后这场活动里面，我们有一个品牌产业的展览，
3: 没错。
1: 然后这个展览就是我们邀请整个音乐产业非常多不同的，比方说有音乐厂牌，然后我们甚至有像是串流啊、串流平台、音乐季啊、唱片公司等等，都会来这个地方设摊。所以你就在里面走，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音乐产业里面大概有哪些类型的公司，或许你就可以找到你生命中的志业。
3: 没错、
1: 好大哦，讲成置业。所以欢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3: 对，就也不就是说 TMAX and JJ 我们在8月27号、28号、29号、30号就不是只是就是一个来让你来听音乐的音乐季，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让大家可以多跟我们这样的一个音乐圈、音乐产业的目前幕后的人都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对于这个音乐圈很有兴趣的话，比如说你没有一定要走到幕前，你想要走幕后企划啊，或者场务管理啊、或者等等的这些幕后的人，或者音乐唱片制作等，你都可以先来我们的北流的常设展看一看，或者说来我们的园区走一走，然后都有这些很棒的东西在你眼前，你都可以去做观看、阅读等等。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在那边，那就欢迎大家来，你自己现场来跟大家一起做交流，而且我们还会有快，可能会有一些艺人快闪、搞不好遇到你最喜欢的艺人就在现场哦，
0: 这是一个小惊喜。
3: 没错，
2: 现场才会发现的。
3: 没错，而且就是很多的知名音乐大厂牌，可能就是你喜欢的歌手他幕后的那些团队们、所以这些人可能都会在线下，在就是可以跟你们去做一些交流，所以大家就可以来现场去看看走走，我自己是非常推荐、因为我还没进来北流之前，其实我就已经蛮常来参加这些活动的，对，所以是真心蛮推荐的。
0: 所以北流办这些活动就是主要是想要让大家更了解音乐
2: 音乐产业。
1: 我觉得当时要举办这个 TMAX 还有我们的这音乐节 Jam Jam Asia， 当时是希望说我们可以让台湾的朋友们可以认识更多元的音乐。好，那我们就要来 工商服务一下，我们想介绍我们今年要举办的 TMAX 台北音乐博览会。那我们这博览会呢是由四个活动组成的，这边请 Kelly 来介绍一下。
3: 好，我们的这个 TMAX 呢，台北音乐博览会呢，它是有刚刚 Miki 讲的四个不同的支线的活动在我们的线下。那四天来，大家那个你的行事历打开啊，8月27号、28号、29号8月30号请留下来，拜托。OK， 那这个是我们的 TMAX 的活动。那我们可以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品牌特色齁。音乐演，有音乐演出，我们有品牌展览、国际论坛和产业媒合这些活动。那我们主要大特色呢，就是我们线下会有七大的演出舞台，80家组国内外的重磅卡司，然后60家音乐品牌的进驻哦，然后还有100家的国际产业代表跟500家场媒合会议跟国际论坛等等，让你线下都可以听得到，就看得到这些趋势的音乐产业观点。那我们的年度主轴的部分分为科技和永续。
1: 那我们的科技呢，基本上因为音乐的展呈现方式有非常多元，所以我们今年希望可以用科技的方式来让大家看到不同的音乐表演方式，所以这边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的活动来感受一下这个震撼。那在永续的部分，因为现在大家地球在发烧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永续的概念纳入我们的音乐的活动里面。那当然不只是环境部分的要永续，我们产业部分也希望它永续，所以我们整个活动的包装也都是希望可以让整个产业更永续，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科技跟永续以及 Gem Gem HR TMAX 结合的一个力量。
3: 我们走在最前线，
1: 没错。
3: 来，好嘞， Gem Gem Asia 2026年亚洲音乐节在8月30号，活动为期两天的部分。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Gem Gem Asia， 我们这个重点活动里面有什么呢？嘿，现在天气呢，制作还要对，然后呢还有一座3000人的户外舞台，两座免费舞台，还有两场的跨业 DJ 特别企划的活动哦。好嘞，这个我们的特别最特别的部分呢，我们有市民大道风街啊。那我们在周末的这两天的8月29号到8月30号，我们从深夜一路玩到清晨。你有躺过市民大道吗？
0: 没有。
3: 你有躺过市民大道？
2: 没有。
3: 那是不是要来？
0: 可以躺是吗？那一
3: 是
1: 你就你要在那边横着走，
3: 对，横着走，趴着，
2: 要
3: 躺着，要滚，随便你。在市民大道上面，
1: 没错，
3: 我跟你讲，你一天是比别人精彩，两天都是比别人精彩的啊！8月29号、8月30号可以躺在市民大道上面，因为我们是封街的，没有车，只有人。Okay、好，来，我们下面的是品牌展览的部分呢，是8月28号到8月30号的部分。那品牌展览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有提及的哈，你喜欢的音乐人，他背后的可能企划团队，或者说一些音乐季的企划团队，幕后工作人员，或者说有一些艺人或许会来线下快闪，所以你有可能很大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喜欢的艺人来到现场，跟他线下做交流。那当然呢，就是如果同学们呢，或者说听众们呢，对于音乐产业是很有兴趣的，不管是目前还是幕后，我都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这个品牌展览现场，然后去跟这些目前幕后的人员去做一个交流，也可以看看你喜欢的可能音乐季怎么样，或者说比如说你很喜欢 JJA， 哎，我们人都在这。没事，来北流走走。除了听音乐之外呢，你也可以了解一下音乐圈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歌手怎么被包装起来的，等等，这样的一个音乐产业的内容。好，那这个是国际论坛的部分，但这个是比较是音乐产业人士呢才能参加一个活动。不过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用意呢，也是要让不同音乐产业界的大家去做一个线下的交流，然后交流一下音乐线下的现在的趋势观点等等，然后呢让大家有一些互动。那产业媒合会就有点像是 meeting point， 就把亚洲区全世界的音乐产业圈的音乐人士呢都汇集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做可能节目上面的买家可能也都会来，或者说音乐幕后产业人员，就可能他可能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某个地方，然后就是 平常可能见不到面，但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大家见到面了，然后有一个更深度的交流活动就在这边，那这个也是音乐产业人士参加的一个活动啦，不过也是都在我们这个 TMAX 台北音乐博览会的一个活动内的一个其中一个部分。对，
1: 然后我们 TMAX 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可以成为亚太地区的这个音乐产业的枢纽、嗯、那大家除了可以来这边认识新的音乐，也可以让音乐人在这边交流，然后找到更多不同的合作机会。
0: 那你们今年比较特别突破的是在科技跟永续的这个主轴的地方吗？
1: 主要是我们的亮点啦，就每一年的主题会不太一样这样。对，那我们今年 focus 在这两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不同的参加这个活动，可以有不同的体验这样。
0: 那你们在这个台北音乐博览会中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品牌或是来宾，
2: 卡斯，
0: 对，那你在邀请他们的时候有没有你们特别关注的特点是什么？
1: 那这个部分就要讲到我们的策展人制、因为其实我们的音乐季 Jam Jam Asia 它是每一年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策展人，然后由这一群策展人来去煮出一盘不一样的好菜，所以其实每一年的 Jam Jam Asia 或许它的这个方向或者这些卡司的挑选的风格会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就是都从就是由策展人他们来去一起讨论一起规划的。那我们今年的策展团队非常强大、我们今年团队呢是用北流之前首任董事长小林老师由他来担任领航员，然后我们组成了一个很坚强的策展人团队。那首先有一位是五月天的玛莎老师，那再来的话是范晓萱小萱老师，还有迪拉就是迪拉老师，大家知道他是颜社嘻哈、就是嘻哈的那个第一把交椅啊。那再来呢是我们有两位幕后的专业人士，一位是刘伯君 Chris， 那他是非常有名的演唱会导演，大家知道那田馥甄的填调啊都是就是由他一手操办的，那他也是火球季的主创团队，所以其实他非常了解整个演唱会制作跟整个产业的洞悉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所以我们也是有希望可以透过他的视角来去做这个卡司的挑选。那再来另外一位是米娅呢，他是9M8 的经纪人，那他更厉害的身份，大家都叫他纽约妈妈，因为他在大家知道纽约中央公园每年都会举办一个非常大的音乐季叫 Summer Stage， Summer Stage 里面其中有一天有一个晚上就会是属于台湾的舞台，那他叫 Taiwanese Waves，那这个活动就是米娅她一手促成的。那在这个 Taiwanese Waves 的活动里面，她就会邀请很多台湾的音乐人站上中央公园的舞台，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机会可以让更多外国人听见，哇，原来台湾的音乐这么厉害。所以已经站上这个舞台上有落日飞车，然后郑怡农
3: 还有郑怡农对

0: 是方方面面，有非常多元的曲风，然后有从演唱会制作的角度，然后有国际的角度，我们就是希望要用透过这些策展人，然后你知道大家的专业不同，然后他们听的歌也一定不一样，那我们透过他们的讨论，然后去分享他们的私房心中最厉害的卡司名单，然后我们去邀请，最后组成了这个 Jam Jam Asia 的卡司，就是希望可以让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感受到说，哇，原来现在音乐还有这么多元，我们不会只是听到串流平台演算法送给你的那些音乐你喜欢的，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 Jam Jam Asia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多元音乐风格。
1: 哇，是等于全亚洲的音乐风格都在这个展览里面。
0: 没错。
1: 那我们目前试出的卡司有看到有些是有 feature 的组合，
0: 对，
1: 说这些组合是怎么样去进行安排的？
0: 一样也是策展人他们讨论出来的，就是他们一定会想讨论说，诶，那如果这个音乐人如果跟其他音乐人合作的话，会不会蹦出一些新滋味？所以在这个策展人会议上面，他们就是不停的脑力激荡。
1: 因为像这次卡司很特别，有告五人跟玛莎，
0: 对，
1: 这个组合是不是只有在 JJ 限定的组合？
0: 是啊，
2: 是啊。
0: 没错，而且我们最近还有公布一个卡司是百合花、嗯、百合花它是一个就是结合传统乐器，就是然后就有时候唱台语歌的这个乐团，它其实是特色已经非常鲜明，但这次它要合作的对象是即将成真火舞团，我觉得超酷的。
3: 能想象吗？
0: 诶，这个火舞团它是上过那个达人秀的、
3: 嗯、我有看过。
2: 对，
3: 对，就是那个
1: 用脚那个吗？
0: 然后就有火。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花一些共演，其实我自己都很好奇这个呈现方式到底会是什么。
3: 没错，因为百合花的那个你们一定要去听、嗯、就是这个结束的一定要去听，因为百合花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听到就屌丢欸，他每一次 MV 我都去看，整个屌丢你知道吗？因为百合花他的故事性很强，然后他又是用台语去唱的、嗯、就是整个故事性你就会觉得天哪，然后他又跟那个火舞团合作，那怎么合作你就来JJ看。
0: 没错，
1: 感觉现场会很震撼。
3: 没错，让你意想不到，
1: 视觉与听觉
3: 觉得震
1: 撼，
4: 相守。
3: 没错，
1: 厉害哦，
3: 真的想不到吧，会有这种组合。
1: 完全，这是第三波卡司。
3: 对，
1: 目前卡司都已经释出了，
3: 还没有、哦。大家就是要惊喜，
1: 对，
3: 开箱的感觉。
0: 但我也想分享，因为其实我们的卡司、嗯、就像刚刚提到我们是策展人，他们的私房歌单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哦，来自亚太地区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或许我们的卡司不会是，可能有的是比较小的还没有那么知名，可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他们是策展人的眼光挑选出来，他们未来一定有爆红的潜力、嗯、所以如果你来看我们的演唱会以后，你来看我们的 Jam Jam Asia， 你以后就可以说这是我先看到的、嗯、
3: 没错。
1: 对，我觉得听完这个会真的有被说服的感觉。
3: 没错，而且我想问两位哦，你们现在听新的那个音乐，你们都会怎么听？就是怎么捞到这些好的声音呢？
1: 就有时候也是串流平台的演算法，
4: 像一些榜单等等，
3: 爆榜啊，什么串流平台推荐嘛、嗯对。
1: 但感觉还是会偏以你现在听的曲风去推，
0: 对、啊，
1: 就比较不会听到别的曲风、
3: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办这个 T Max 和 J J A 这个活动很重要、嗯。而且我现在就一直在 push 大家说，拜托大家，你们大家一定听音乐，你想要听的新的声音或者说新的风格，一定要到线下听、嗯，因为线下的那个整个可能 live band 啊，可能歌手破音啊，可能他的 talking 啊，或它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知道吗？那你的五感是整个打开的、嗯、那像我可以赶快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上周末那个台北音乐不断电，我们就是有举办线下的那个竞赛、嗯、就是他们就有前十强出来，那每一组有入选的团队他就是要线下去
1: 表演。
3: 对，那你就站在那个信义区的香堤大道上面，然后那时候还狂风暴雨，然后我真的是假诗法变真诗法。各位，我跟你讲，这就是感受那个音乐热情线下的那种狂欢感，那个是你在听串流是感受不到的。而且你就是还有那个那时候主持人超好笑，他说那个雷声啊还跟那个音乐点还有打到、
1: 哦、真的、哦、
3: 是真的欸，是真的，那个真的超好笑。所以这个东西你看我这样讲你感受可能是
1: 2%、
3: 嗯、但我的感受因为我在线下就100%就是这样子奇妙的音乐组合，自然与 live band 的组合。
1: 而且我觉得到线下看演出感觉会更有机会被圈粉到，
3: 没错，
1: 尤其现场魅力什么的，
3: 没错，这个真的很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不是要可能要写一些新闻稿或活动侧写的东西嘛，那因为我就是本身就是在线下当工作人员，所以我写起来就是哇塞，那个键盘的啪啪啪啪啪超有劲，因为我马上就知道说，比如说我在线下有听到可能吴仲奇啊，可能应声倒地啊，可能贝拉快这种，可能我平常歌单里面是没有，但我现在歌单里面都有，就是每个人都是让我很印象深刻，然后那个曲风可能也不是我平常会听的曲风之类，但是我现在就是爱上这些曲风，所以你在线下那个感受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要多多去来 JJA，OK、okay? T-Max and JJ 这个活动，你真的是要去线下去感受这种音乐圈的氛围、嗯，幕前幕后我们都有，然后还有你要纯听音乐也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的 JJA 8月29号、8月30号就在那边，七个大舞台让你，然后还有四座的室内冷气舞台，有冷气的舞台都在现场，就真的是大家你要到现场去感受那个氛围、嗯、因为你可能看我旁边不认识，但我可以一起跟他狂欢
1: 对,、啊、
3: 对，然后就可能认识了你的另外一半有这种线下情绪上面的互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情、嗯、你是在串流榜单上面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
1: 所以你们去参加过 JJ 的，有可能他的歌单会变成有很多曲风的
4: 更不一样的，
3: 当然当然这是一定的，
0: 那或许你来听的时候肯定会觉得这一团的风格我比较不喜欢，但也没关系，你来参加这个活动你只要带走一团，你发现哇这个真的是宝藏团，我觉得这样就值得了，
3: 我觉得那感受真的很值得耶、因为像我就因为最近听到线下就是台北音乐不断电、那个就是我真的很深刻，因为我到现场一直哇哇哇哇哇每个都好强哇，就是这，而且这歌路真的是不是我平常就是歌单里面的、
4: 有种突破舒适圈的感觉，
3: 没错，就破圈，那破圈这件事情也是我们 JJA 想要做到 TeamX and JJA 想要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才会汇流到这么多亚洲圈子，各个不同的国家，各个不同的音乐曲风，各个不同的表演形式来这样做一个组合的搭配，这就是我们最想要让大家去体会到，去让大家在线下感受到这种音乐的魅力，音乐的 power的强悍的点在哪里，是不是越讲越兴奋、
1: 啊、你好生动哦
4: 越讲越
3: 兴奋，是不是
1: 通常很多人看这种一次有很多卡司的可能表演都会想说要看就是他认识的自己喜欢
4: 的
1: 但是刚听你这样一讲
3: 我跟你讲大家
0: 因为我觉得我假设我已经听过这一团了，那我就是去看他的专场啊，就是我就会自己去买他的票，但在音乐季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你可以认识你不同不认识的团，
3: 我跟你讲我每次去看音乐季啊，我在那个圈比如说我印出这个东西好了，我可能全部都圈起来因为我都要听
0: 那你怎么跑啦，就撞到
3: 全部都跑对我跟你讲大家忙碌就是要这时候忙碌，忙得快乐、跟你讲忙得快乐，
4: 每个舞台都要跑一次，
3: 每个舞台一定要跑一次，我们七大舞台等着你跑跑跑向前跑
1: 哇你们
3: 就是在
0: 其实蛮近的，
3: 对，
0: 相较其他大型的音乐节来说，北流的舞台们算是蛮友善的，
3: 没错，而且我们把市民大道都封起来了，所以大家就是可以乱横跨那个部分，就是對
0: 就不会走太久。
3: 对，
1: 我觉得光是把市民大道封起来这个点就很吸引人家想要去。
3: 没错，我跟你讲超糗，我跟你讲超糗，想喝什么都可以在那边喝，就坐在那边，躺在那边，都不要呛到。
4: 问得好，
1: 相信大家听完两位的介绍，一定对 JJA 跟 TMAX 这个部分更加的了解。你们一定有被他们刚才生动的讲解说服到，因为我自己都被说服到了。
3: 有吧有吧，我听到观众听众在说有我已经准备要买票
1: 那想要问两位，就是你们在北流工作嘛，然后举办了这么多音乐的展演，那如果场馆当天没有演唱会的话，你们有没有推荐大家有什么活动可以去？
0: 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活动，我们其实在北流有三个场馆，然后表演厅是主要办演唱会的场地，那另外一个是文化馆，文化馆是台湾第一个以流行音乐为主题的展览馆，那里面呢有一个北流的常设展叫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它梳理了华语流行音乐100年的历史，你可以从你阿公阿嬷那个年代听的音乐听到你现在就在听的什么告五人啊，一些田馥甄啊 TG Back 这种新歌，所以其实我们希望用这样子的展览的方式把这个音乐串起来，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华语流行音乐的脉动跟历史，然后可以让你更深入的感受到，哦，这个音乐真是太棒了。那我们这展览很特别，它就是非好看 好拍又好听，因为我们里面的导览机呢它是自动感应的，所以你从看走进去这个展览的第一步走进去开始，你就可以耳朵边就会是音乐人跟你说故事，我们找了很多不同的台湾音乐人，那用他们的视角来跟你们讲台湾流行音乐的故事，然后从头都在放音乐，所以每次看完这个展览的朋友们都会跟我说我现在好想去唱歌哦，因为真的都是你从小听到大的那些音乐，很推荐大家。
3: 你没有去过吗？
1: 没有，但我一直很想去，可是我还没有去过。
3: 请行动起来！我跟你讲，
0: 一定要，
3: 一定要。
0: 那又要再分享，我滑交友软体的时候，看到很多人一直想要讲这个，就里面很多人都的那个照片都是拍就是常设展里面的照片，所以我跟你讲，你如果那个交友软体的照片想要更新的话，欢迎来看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
1: 那刚底好拍了。
3: 像我自己亲身经历，我现场看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展区，它是都是播一些恋人歌曲的那种，对，然后大家就会坐在那边，然后就看到一排，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一群女生吧，可能闺蜜还是什么，她们就在那边掉眼泪耶。你看音乐，就是音乐真的不分年龄，不分那个时时刻刻，就是你可能在10年前分手那个，但你还深爱着，你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Oh my God， 想起来，就那个回忆就咻在10年前整个点起来，虽然是不好的回忆，但是但也是深刻爱过者的一个回忆，就大家那边哭起来，我就觉得哇，我们做到这件常设展这件事情真的是让音乐整个放大那个魅力，就奇妙的点所在，因为你自己包含你自己在听音乐的时候，你有没有就一个 moment 一个时刻，我就是听到串流歌曲播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真的想到我跟谁谁谁，
1: 对，就是有一种可以穿越时空的感觉，
3: 没错，有没有
1: 有这种感觉，
3: 那个感受，
1: 对，
3: 真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然后
4: 会拉回当下的情绪，
3: 没错，你都好像闻到当下那个味道，
1: yeah，
3: 然后当下的整个所有的所有，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热爱音乐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1: 真的，
3: 就真的很奇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场还有看到，就是因为我们的常设展就是有分不同的年代，让大家去知道说，整个华语圈、整个台湾音乐产业是怎么出来的嘛？音乐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看到有长辈们，就是三代，就是阿公阿嬷，然后阿公阿嬷的小孩嘛，然后爸爸妈妈，然后小小朋友，然后他们就是一家子，我就在那边交流起来哦，阿公阿嬷就会说，你看这是我年代什么年代的什么黑胶唱片呢，然后这是，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就在说，这是我那年代的歌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这样子那种，哇，三代同堂在现场那个交流互动的感觉，然后包含我自己，因为我就是最近也喜欢那个陈绮贞嘛，然后说我自己也会去就是回溯到比较我可能那时候还小的时候的年代的一些歌曲，或者说音乐自己的活动等等，然后我就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常设展，因为我走过可能曾经没有实际走过那个，我在这个常设展里面我可以走得到，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1: 是年代吗？
3: 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十年前那个年代我可能没有参加过这个音乐季，就因为这个音乐比如说这个音乐季的发起的时候我可能还年纪还很小之类的，或者说我这个歌手我现在到我这个年纪我才喜欢，可是这个常设展他有摆出他的可能以前的歌词，他的吉他，他的专场的衣服，他的所有那是我没有真的亲眼看到的东西，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在这个常设展里面我却可以回溯到过去去看到这些东西，我是真的是非常喜欢的，
1: 哇，
3: 真的是不是眼睛又在发亮？
1: 对啊，又很想去了，
3: 是不是眼睛又在发亮？而且如果你是喜欢音乐季的同学，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区，或者说嘻哈，因为我们有一区就是有摆放各种就是音乐季那个手环啊，不是很多人会收集嘛，可你有时候可能不是每年都会去，但你就可以看，哇，原来我参加过音乐季，就是 哇，他历年来原来是
4: 这
3: 样
4: 子，
3: 是这么多的，对，那就补足说啊，你那些没有参加过的缺憾之类的。对，我是觉得这个展真的是做得非常棒，不是因为我是北流的人我才这样讲，我是真心，我发誓，真心诚意推荐大家。
1: 你该不会去看过很多次了吧？
3: 啊，当然，当然
0: 工作的关系也要那边走100万次。
3: 对呀，
1: 是他是不是每一天的？音乐人都不一样，是吗？
3: 哦，对，我们有一个演唱会区，他每一天的就是歌手的演唱会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当然那个表我们都有公开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所以大家就欢迎来。
1: 哦，所以那个表就是 for 演唱会区的。
0: 对，我们其实这个展每天会不一样，就是那个演唱会展区。那那个演唱会展区里面，我们现在有播像五月天啊，然后 TC Back 港田，然后田馥甄、林俊杰、动力火车、告五人
3: 等等，
0: 我好像还漏了。
3: 反正有好多，
0: 反正
3: 有好多好多，就是比如说，田馥甄某一场演唱会，或者说你没有看过，你就马上，我看他现场那个视觉震撼，真的，你好像真的在看真实的
4: 演唱
3: 会一样，
0: 对，
3: 真的，而且我也看到很多人就坐在那边哭，
1: 都真的在哭，
3: 就大家都好 F 人这样子。就是真的，因为他那个现场的沉浸的体验跟感受，真的是很穿透你的，真的。
1: 又心动了，
3: 有没有？
4: 真的好想
1: 去，
3: 一直没来。你现
1: 在
3: 赶快
1: 去，
3: 对，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对，
3: 好不好？
1: 那你会常看到去的人，会是通常会骗一个人去，还是都还？
3: 我觉得都有欸，综合型。
1: 我感觉那个展览一个人去也很适合，
0: 适合
4: 一个人就感受那些音乐。
3: 没有啊，像我有朋友，他就是失恋，不是我，是我朋友，是我朋友失恋，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尝试展，他就真的。也是在那边哭欸，
1: 是哦，
3: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就是那首歌可能跟他的另外一半是可能
1: 定情曲
4: 有关系，
3: 就是有关系，或是他某个歌手怎么样，他们就是一起去看那个场演唱之类的。反正他就说这个展览就是真的很穿透他的心，然后让他一直去回忆，虽然是就是失恋或者什么，但就是曾经的回忆又整个都涌现出来。他就觉得说这个，而且我们是很沉浸式的一个音乐的实体的体验，所以他就觉得说哇，那个整个感受是你用一句话是没有办法去形容，所以是得大家真的是要戴上我们的耳机，走到现场去，用你的视觉，去用你的五感都去体验，沉浸在那个里面。
0: 让我更新，让我更新，我们演唱会展区有的是田馥甄、TC Back、告五人、五月天、林俊杰、兄弟本色，刚刚没有提到，对，然后再还有林宥嘉，所以蛮多选择，
3: 也是有多元风格的歌手歌路，让你可以去挑选去看，
4: 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去看。
1: 对，那你们自己最喜欢的区是哪个区？
3: 我自己最喜欢，
1: 对啊，
3: 我自己最喜欢，我都喜欢，但一定要最是不是？
1: 对，就是你
4: 选一个最喜欢的，
1: 选一个最喜欢，
3: 觉得好难，
0: 他就没有要选择啊，就是说我全部都喜欢，
3: 哇，我选不出来，你选。
0: 我吗？我蛮喜欢里面有一个那个火车的一个空间，
3: 哦，那个蛮。
0: 那个火车还蛮妙，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早期的火车车厢，然后它的窗户的部分就是投影幕，然后它做的就很像你真的在火车在前进，然后外面的风景一直在跑，然后它的歌曲啊，歌词就会在那边显示。我觉得那一区很漂亮，它也是我们常设展里面被票选最最最受欢迎的一个区。那为什么会有那个区？因为其实你仔细听华语流行音乐，它很多跟尤其是早期啊，它跟离乡这个故事这个主题是很有关系的。像你说比较老一点的什么掐簪啦这首歌，对，然后就会讲说啊，离乡去打拼的这种感觉，所以就在这个展区里面就会去做这个主题的呈现，我觉得它是蛮有味道的。
3: 对，我刚刚一直在思考，我刚刚一直看了米奇在思考我喜欢哪一个，因为我们就是把它打造成就是以前那种复古的就是戏院展区，然后你就可以看电影。那其实很多人也会说音乐和影像电影是分不开的嘛，
1: 对，
3: 就你有时候先可能是先听到音乐你就想起那个电影， 就是马上，
1: 对，
3: 就是这音乐魅力、嗯、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展区，然后它是播放着那种很阿公阿妈那个年代呀、啊、然后音乐的就是跟着那些歌曲那个电影上面画面的搭配啊、嗯、哇，你就觉得说哇塞，这以前的年代我又回到过去穿越时空的感觉，就是然后有一些可能你确实就在阿妈的收音机里面有听到或之类的啦、嗯、然后就说哇，我跟阿妈的回忆之类的啦、嗯、对，就觉得然后我那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先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坐在那边坐了很久，
1: 嗯，
3: 对，因为那是我嗯，可能画面啊音乐上面那是我在我可能出生的年代之后我是没有去经历过的、嗯、对，那就自己又觉得非常好奇，就是音乐的初始可能跟加上电影画面上面的初始那是发生什么一回事呢，对，然后就看了这些电影，我真的坐在那边坐很久，
1: 你在体会当时候的
3: 体会当时候，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有戴耳机，然后你就是坐在那边坐着那个以前复古的那种椅子，然后看着就是真的自己真的好像在戏院里面一样，然后看着那些电影的画面，然后跟听着他的电影的配乐，然后你就是这样刚哇，原来以前的年代是多么的美好淳朴，现在也很好啦，但就是说以前的那个年代是这样的一个风华时代、嗯，对，我自己是坐在那边，真的是坐了应该有半小时，快一小时吧，真的坐很久哎、欸。然后如果有重复的话，我还是自己去再看。对，那第二区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嘻哈展区跟那个音乐有摆放音乐界的那个展区、嗯。对，
1: 哇，那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3: 真的
1: 就是可以让人聚在一起，然后你可以想到之前的一些回忆啊或什么的。
3: 嗯，没错。
1: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像是你刚刚说到，有很多人坐在那边可能在哭，那我觉得他可能听一听。那个十年前的记忆回来之后，哭完之后，是不是他就放下了？
0: 嗯，
3: 对，
0: 会说，
3: 没错，就是哭一哭嘛。
1: 对啊，说不定就是释怀了。我觉得有时候释怀这个东西就需要一个点，一个契机、嗯。那我觉得北流的这个展就是一个很棒的、
4: 很棒的、
3: 很棒的一个展。
1: 对，
3: 对，
1: 所以欢迎大家来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唱我们歌》的这个展，
0: 《唱我们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那我觉得还要另外再分享，除了展览之外，其实我们北流周边有非常多的店铺，那像是吃的喝的都有，轻食、嗯。那蛮特别的是，我们还有一些我们的商店都是跟音乐类相关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买黑胶唱片，你想要买 DJ 设备、
1: 嗯，
0: 你想要买钢琴，你想要买萨克斯风，都可以来北流的园区找到。
3: 还有吉他，
1: 哇，还有吉他，卖吉他、哦
0: 嗯，对，
3: 哇。
4: 等于就是一个乐器行在那里，
0: 没错，
3: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像我自己就有玩黑胶的人、嗯，所以我很常中午的时候，我宁愿不吃饭，我也要去那边去看黑胶，我还去预购，所以我桌上很多黑胶，钱都赚的钱都花在那里。
0: 还要找乐器什么都可以来北流、
3: 哦、没错没错，
1: 北流真的是从这里能知道就是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3: 没错，所以大家真的是有事没事都要来，不是只是多喝水，也要来北流走走、哦、
0: 等大家来探索咯，
3: 真的。而且如果你最近没时间的话没有关系，你就把8月27号8月28号8月29号8月30号都留下来，直接在北流给你逛到满、嗯、逛到好，还可以听音乐，
0: 没错。
1: 那我相信听完这一集呢，大家一定对北流更深入的了解，也很欢迎大家像刚像 IG 啊 FB
3: 没错
1: 网路都去搜寻我们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跟 T-MAX 台北音乐博览会跟 JJA 亚洲音乐节的账号，然后也想要去 JJA 的呢，欢迎赶快去购票，
3: 没错，购票购起来。
1: 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两位北流的专业的人员来跟我们讲解关于北流，我觉得也解开了很多我对北流这个神秘场馆的一些问题。
0: 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忙？我们其实真的好多事要做，
4: 做了非常多事情。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对外来说，感觉大家知道北流就是
4: 场馆，演唱会，
1: 对，演唱会场馆，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的展览啊，或是其他的演出。
3: 老师，我跟你讲，我要说一个我们那个北流董事长梁旭伦最常说的一句话咯，北流他可以是一个场馆，但它可以不只是一个场馆，是这样子的。
1: 很看来就是字面上一直，但是它感觉有很更深的一个含义。
3: 没错，
1: 就觉得这一集有收到很多宝藏，所以大家必须要来听这一集。
3: 没错，
1: 那很开心今天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面玩，我觉得这节目真的很特别，可能也是我们
4: 很好听的一集节目，
1: 对，也是我们名传之声第一次跟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做一个合作。
3: 哦，真的吗？真的超级感谢，
1: 我们也就很荣幸，
3: 希望未来也可以多多合作，因为我们真的很多人才培育相关的计划啦，然后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校园的媒体平台，然后可以让更多你确实是会玩音乐的人，你确实对于音乐产业很有兴趣的后浪们，对，
4: 其实我们学校蛮多喜欢玩音乐的人，
3: 哦，真的吗？
1: 热音社啊，
4: 对啊，热音社啊，或是跟流行音乐相关的，很多同学都有自己在做这些事情，
3: 哦，真的吗？来这一集绝对要最高流量转发起来，
1: 真的，真的一定要来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做一个尾声喽。那大家要记得，如果你们想要再重新听的话呢，我们都可以上我们名传之声的 IG 上面有这个首播重播的时间，那欢迎大家去收听哦。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3: 拜拜，
1: 拜拜。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5: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6: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5: 最好笑的主持，
6: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7: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歌曲，收海中这首挺摇滚歌曲有
1: 九点整。
2: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露营。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
3: 哇，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88.3 民传之声。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

0: 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
1: 哎呀，乖孙啊，吼啊！
2: 名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我最喜欢你了，我好喜欢你哦。临床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

0: 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五点到六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隔周一晚上八点到九点，隔周二下午两点到三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爱就成了沙漠，话语也填补什么，非值得去追求。The Oscar。

是 IU 李知恩。IU 15岁出道，靠着一首 Good Day 打响知名度，用三段高音惊艳全场。他不只会唱歌，还会创作、写词、作曲，样样来，是少数真正的全能女歌手。在演戏方面也有杰出的表现，像是饰演《我的大叔》里内敛压抑的李治安，《德鲁纳酒店》中高冷华丽的张满月，以及《苦尽甘来遇见你》坚强自信的吴爱纯，角色呈现收放自如。IU 的曲风多变，从早期的青春甜美，到后来的抒情民谣、复古流行，再到和防弹少年团 Suga 合作的 8， 他用青春记录着自己的成长，也陪伴着许多人的青春。他最大的特色是用真诚写歌，用故事唱心情。他说：“我希望我的歌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个不幸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你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换班的旅程现在。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1: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

0: 我在听民传之声呢。
1: 民传之声？
0: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0: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

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勇气》，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光良作曲，成为梁静茹的代表作。歌曲传达出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真爱。现在就让我们

0: 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听到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说

该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

0: 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临床之声 FM 88.3，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收录在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改编自齐秦所演唱的版本。歌词从简单情歌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

两点，夜深了，还睡不着？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

0: 到八点，每周四晚上八点到九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一起度过。

愉快，乐活，悠闲的每一天，就要这样。

funny how. Funny, some people, they some disappear.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如数家珍。
1: 成语解释：
0: 形容事物清晰熟练。
1: 成语范例：
0: 芭芭珊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超过10年了，对于馆藏的书籍总是如数家珍，非常熟悉，因此所有。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明传之声伴。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883。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明传之声 FM88.3，你一。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2: 当然，
1: 每天都要听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四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星星陪我看懂了迷惘和希望。
0: Hello，

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么这个不是属于我们的交换。

EJ 总经理。ESTJ 型人格坚毅果断，注重实际，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重视效率与成果，偏好结构清晰的工作环境，并严格遵守规则与程序，在生活中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可靠性，能坚定追求并实现目标。他们擅长领导和管理，能够有效制定计划和分配任务。透过他们明确的指导和决策，能够确保团队高效的运作。尽管强势的个性有时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但在领导和办事的能力上能够使人倍感安心。外向而理性的 ESTJ 以高效和卓越的客观分析能力著称，善于指导下属并整合团队。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你。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希肯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做早操了吧？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

0: 我可以亲。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静话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2: 如果我

0: 了耶。
1: 哦，完了。
0: 你说。
1: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他，而且他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

0: 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0: 得奖的是，
5: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6: 欢迎来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浮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

0: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2: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我问题有病。

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